欢迎回来，8:08，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已经正式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进行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发车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曾几何时，点外卖就像是开盲盒，拼的是运气，赌的是肠胃。6月1号落地的外卖新规终于终结了这种靠运气干饭的尴尬局面。新规要求无堂食店铺必须明确标注标识，推行明厨亮灶，线上公开后厨，让小黑作坊无处藏身。同时强制统一食安封签，禁止胶带、订书钉替代，封签破损消费者可直接拒收，从源头堵住配送漏洞。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加。

三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 4.3 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 6%。 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今年毕业季附在论文末尾的美食致谢清单模板被多地大学生效仿，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柳飘飘开始，几乎在同一时期，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同学们纷纷在网络上晒出美食版致谢，盘点求学数年所邂逅的城市美味，演化成毕业季富有仪式感的集体表达。街头小吃、平价餐馆藏着挑灯备考的深夜慰藉，同窗结伴的休闲时光，而被精心整理成文后，以严肃文风记录市井烟火，看似在玩梗整活，实际上是年轻人将抽象的个人记忆具象化、公开化，并与同代人分享，借美食和一座城市道别，让毕业季的告别多了几分温暖和鲜活。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继续来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度家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一九一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这里管了，爱你，我想你。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你想在家里就能拥有高端沙龙级的护肤体验，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洗护界的爱马仕卡诗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很多博主都在使用。它能给你的头皮和发丝带来精准的呵护，洗完头发柔顺有光泽，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这一款卡诗洗发水呢，它是来自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真的没得说。今天给大家精选到的是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很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直接选它就可以了，每天能帮你省掉半小时的洗头时间。如果你的头发是细软塌发质，看着比较没有精气神，那么就选择粉瓶的这一个，洗完头发吹干，视觉上发量明显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你也能够拥有。那如果平时你比较喜欢烫发染发，喜欢折腾头发，感觉自己啊有些受损发质，那么直接选择黑瓶的这一款，这个呢也是卡诗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今天呢是我们的618美妆狂欢购的宠粉价，今天价格是299，绿瓶粉瓶您可以随意搭配，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的，两个绿瓶两个粉瓶或者一绿一粉，价格都是299。如果你选择黑瓶的这一个，两瓶到手价是399，因为黑瓶是一升的量啊，两瓶是399，然后还会送一个那个按压的泵头，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可以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赶紧去看一看吧。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详情。这是来自王菲《平凡最浪漫》。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菲，歌曲叫做《平凡最浪漫》。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今天这个新鲜事儿呢，想先来问问大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参与过那种啊，只要坚持打卡、啊、就能够拿到什么什么样奖品的活动啊？有没有成功的朋友啊？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反例，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说每天打卡坚持300天就能白拿一部苹果16手机，你说这样的好事儿啊，换在你身上，你会相信吗？据说呢，有个平台之前举办了300天打卡送苹果16的活动，虽然一开始参与的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啊，还是比较犹豫的啊，比较怀疑的，但是呢，看到这个对方的朋友圈一直都在发关于手机的信息啊，然后他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试一试，我毅力强，我也试一试。之后呢，这个小刘和女朋友每天都定好闹钟，一天都不敢落下。小刘说他每天定闹钟，每天12:30定一个，晚上8:00再定一个，提醒自己一定要打卡。而且呢，每次过年过节呀，也就想着这件事儿。结果呢，300天终于是打满了，辛苦打卡近1年，然后赶紧去找对方，把截图发给对方说，哎，我这300天已经这个打卡成功了，去哪儿领这个手机呢？结果奖品没有等来，等来的却是被对方直接给拉黑了。这个小伙子可以说是很有毅力了哈、啊，能够坚持300天。然后我看下面有网友说，说我上班打卡都没有这么积极过呀。据说呢，这种活动的本质就是病毒式的引流骗局，参与者白给骗子做了接近1年的免费宣传，但是最终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我看这条新闻底下还有网友在留言呢，说曾经在拼夕夕打卡一个月，说打卡一个月就能领20块钱，他说自己打卡了29天，结果第30天的时候，那个打卡活动页面呢，怎么着都找不着了，就是调不出来，就是点不出来，说特别神奇。结果呢，等过了2天之后，那个活动页面又出来了。所以说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哪有那么多的好事呢，都在这儿等着你呢，全都是套路啊，朋友们。但是大家有没有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

0: 回龙窝的烟火声像，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3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呢问到大家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坚持打卡并且成功的经历，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只说那个成功的啊。月落星辰说能坚持300天，这个毅力干什么都行啊。他说 Jason 你说的是这个吗？他说我跟我爸妈组的队基本上每个月都能收获一次。我看一看啊，哎，你这个，哎，对对对，就是这，哎，你这是哪个平台？是那个叫什么巴巴农场吗？因为刚刚有不少朋友都在说巴巴农场，说在里面种的水果，然后我记得可以种梨、种苹果、种芒果。因为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呢就属于3天打鱼2天晒网，半个月都想不起来点一次的这一种。然后之前跟我妈聊天的时候，她说她就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没什么事儿，就在那个农场里边浇浇肥。我说你是真假的？我说你别被骗了，那能种出水果来吗？真能种出水果啊？真能种出来之后能领到家吗？我妈说能啊，啊，我领的那小芒果，领的那梨，哎，品质都挺不错的呢。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坚持打卡啊，坚持打卡就能换水果。然后呢月落星辰给我们晒的这个图，他说是每个月都能收获一次啊。这是哪个平台？是需要去组队的是吧？我看这是换过的五常大米，换过的可乐啊，换过的水牛奶奶砖、雪莲果，还有 QQ 音乐的会员。哇，现在这么多东西都能换啊，都能换，真是太厉害了。然后新宿说，
7: 我闺女以前在那个学而思网课上课，然后有段时间学而思就搞的活动是每周打一次卡，
6: 每
7: 周只用打一次，发个图片就可以。
6: 嗯，
7: 然后连打几周，4周就给个水杯，
6: 嗯，
7: 还膳魔式的，
6: 还不错啊。
7: 然后6周是给什么？然后我打了有多久？但赢到好多奖品，还赢到一个大的，是那个《西游记》还是《红楼梦》？哦，不对，是那个《哈利波特》的全版 全版一套书。
6: 全版一套书，孩子上网课，然后坚持学习，坚持打卡，然后就能够，哎，换了这么多东西啊，哎呦，真好真好。好，是，你看有朋友说，巴巴农场每次都不一样，是吗？每次都不一样。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现在我那还显示种梨呢，我这一次我都没有那个成功过。但这个不赖人平台啊，主要是我自己没去浇肥啊，没去干嘛的，把它荒废了。因为我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快到成功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阻碍。原来不是阻碍，是 Jason 有些狭隘了。静静说
8: ：“Hello Jason， 我有那个成功的打卡经历，就是快手手。”俺对象跟我说的，哎，这里好像能送什么好像说，水位式的洁厕灵
6: 啊，洁厕灵
8: 啊，是的，就那个水位式的，很，哎，打了有一个月吧，还真给寄了两瓶。
6: 哎呀，真给寄了两瓶。考拉说。巴巴农场兑换了15次水果，就是浇水啊，浇水就行。好嘞好嘞，那一会儿我这猛猛浇，一会儿我去我看看这箱梨我到底什么时候能收到。花已开满说，淘宝里面有一个施肥种水果的活动，成熟之后可以免费领水果。我曾经成功领取了一盒猕猴桃啊，就是种植时间有些太久了，然后领成功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参与过啊。我看看啊，还有大家说过的还领过什么呀，我看看。米汤说 ：“Jason， 早上好，我在蚂蚁庄园浇水种苹果树，得到了一箱苹果，还挺好吃的啊！你看大家都是说啊，都说在这个平台上换到的水果，说品质啊都还是挺不错的。说还有这个下面的一排小鸡仔儿，是我在蚂蚁庄园里每天喂鸡得到的哦，特别可爱。这多少个？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它有14个小鸡仔，而且朋友们，全都是水果造型的，然后蔬菜造型的，还有这个动物造型的，一个重复的都没有。特别的可爱啊，特别的可爱。太不见也说这个鸡没得过，但是苹果倒是搞了很多。你看也有朋友说啊，种苹果多少天能真给啊，真给啊。小强说，像淘宝啊，拼多多呀，美团，京东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是换购的，我看看这换购的什么，一分钱的换购，有不锈钢的挂钩，还有这个大米，两斤大米，还有巴巴农场兑换的两斤的，这是什么羊角蜜哦，这都是大家成功的经历，真好真好。那今天我们音乐大玩家，我们唱什么歌啊朋友们？我们就唱那个什么吧，唱那个农场里边有的东西的歌曲吧。好不好，大家从农场里边换这么多东西了都。啊，这种好事怎么没有提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就来一起唱农场里面有的东西的歌曲啊，什么水果啊，小动物啊，还换到啥了，生活用品啊，歌词里面唱到这些内容的歌曲。来，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啊。爱相互分担，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这是来自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刚刚看到月落星辰发来的信息，他说 ：“Jason， 我呢是六月七号生日，能不能来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哪个呀？就是音响老师的那一个，是不是？我们每个月必备的小节目是吧？来，音响老师，咱们走起。”

0: 在这儿呢，也要祝福月落星辰，还有我们所有六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 Jason 在这儿要跟您说上一声生日快乐。就像月落星辰刚刚提到的，他说我的生日真的很好记，高三之前无论星期几啊，都是必放假的一天。而且呢，六月份也是夏天充满火热的日子，其实过生日啊，真的不是在提醒我们好像老了一岁，而是在提醒这个世界又有人在认真的活过了一年。所以在这儿也祝福您，也祝福所有六月份过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愿望全部达成。来继续来唱歌，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农场当中有的东西。大家真是换够了不少啊，农场里面都有什么呢？没跑调，没跑调啊！就是您唱的这么高，一般人还真是唱不上去呢。这个刚刚唱的什么？农场里面有的东西啊，这是唱的小动物喜羊羊。
1: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走着流浪的小孩。
0: 青苹果乐园，农场里面有苹果。欣慰，农场里面有什么？
2: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

0: 们阿切一棵葡萄树，阿们阿绿那刚发芽，蜗牛背上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着你回来。
0: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

春天花会开。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卡诗洗发水，温和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还不刺激，用完呢就是那种很清爽滋润的感觉。建议啊，一天一洗头，头发比较油的朋友选择绿色的这一款，绿瓶的，它是绿叶森果香，闻起来既清新又自然。如果呢您是细软塌的发质啊，想要拥有明星同款高颅顶，选择粉瓶的花果香，甜美温柔，给人一种阳光活力的感觉。如果呢您是受损发质，经常烫染的话，选择黑瓶的，黑瓶具有独特的海洋玫瑰香，很有大牌的感觉。今天呢我们的商城福利，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两瓶到手299，到手足足有一升。如果选择黑瓶的，黑瓶单独就是一升装，两瓶到手，两个黑瓶399，还送按压泵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了解。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欢迎回来，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农场里边有的东西。
1: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0: 啊，是农场里边有池塘啊。
1: 嘲笑我有多简单，像番茄加两个蛋，
0: 番茄和鸡蛋，
1: 闭上眼就睡，多自然。他们抓我扔泥巴，我的泥巴种荷花，他们抓我扔石头，我那石头砌小楼。

0: 明，浮瓜城里偶晚冰。
1: 农场里面还有什么呢？啊，考拉推荐菠萝菠萝蜜和小苹果。
0: 城外的麻雀，
1: 有麻雀
0: 在电线杆上多嘴，他们看见一个葡萄树。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好嘞，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歌曲演绎。今天最后一首歌和您带来的是未来脚踏车的《乐园》。提前预祝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稍后的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2: 今天我们一起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好吗？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

0: 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把生活的琐碎酿成心底的诗意，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模样。林宥嘉，美妙生活。

美妙生活乍听名称可能会以为是对现代生活样貌的肯定与满意，但其实是用幽默反讽的角度在省思这个科技快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究竟是更快乐还

一曲穿越千年，品一曲宋词风韵，悟一段深情故事。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接下的歌也很适合这个季节，潘玮柏《梅雨季》。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听见原创的伟大。

向云端由音乐人海洋波作词作曲并担纲 rap 部分，黄绮珊也就是小霞没有用我们最熟悉的高音来诠释这首歌。作品旋律柔和，歌词温暖，告诉我们工作在忙或是在沮丧的时刻，都可以片刻的放下焦虑和紧张，在松弛的时候才能更好的思考，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音乐园游会后弦西乡。

头是黄梅调的咿呀吟唱，之后能听到东西方乐器的水乳交融。这首歌传递着一种后现代式的浪漫感觉，歌曲中浓郁的南方水乡口音把古风爱情的意境再次提升。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可能是一句歌词戳中心事，也可能是一段旋律治愈疲惫。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考区都远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元营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庾澄庆《命中注定》以大雨相遇的故事讲述缘分的奇妙，很容易引发情感共鸣。每次遇到下雨天，我都会想起你。这个容易下雨的季节，听歌的你又会想起谁呢？卓文萱《爱的城堡》。

0: 苏格兰风情的畅快舞曲，旋律轻快活泼，仿佛能让人的心情也随之雀跃起来。卓文萱甜美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爱情童话。音乐缘由会继续听歌。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我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头发干枯毛躁，打结分叉，整个人都没有精神。一有扁塌，贴着头皮，脸蛋显得更大一圈，再好看的穿搭和妆容都被拉低档次，想要在家就能拥有高端沙龙级的护发体验。今天给大家带来洗护界爱马仕卡诗洗发水，你一定不要错过。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使用，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非常靠谱。今天精选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非常厉害，每天帮你省掉半小时。头发细软塌的朋友用粉瓶，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咱也能拥有。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就选黑瓶，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所有发质都能使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官方旗舰店500毫升要400-500块，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生。黑瓶院线专供一生装，两瓶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怀怀歪歪云和雨，别再为已经散去的云淋湿往后的人生，放过那个执着的自己，放下那段不合适的感情，等下一场风来，你也可以重新晴朗，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欠拉倒是说爱我。

马来西亚女歌手希拉因为参加音综节目知名度迅速提升，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认识和喜欢。2016年方大同为希拉创作了这首 R&B 作品，律动感很强。希拉为了唱好这首歌苦练中文发音，反而让这首歌多了几分爱里的小心翼翼。接下来登场的是新加坡歌手林俊杰，最赤壁，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不纠结一时的得失，不执念过往的遗憾，放下便是心安。李圣杰，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我

在爱情的漩涡中徘徊时，我们都曾紧紧握住那一丝温暖，哪怕掌心已被刺痛，可有时放手或许是更深情的抉择。当感情无法再回到最初，当争吵与冷战成为日常，或许该勇敢地松开手。那不是懦弱，而是明白爱并非占有，而是希望对方幸福。此刻不妨问问自己，是否到了该手放开的时候，放下执念，给彼此自由，去拥抱新的可能。张惠妹，他们。

小情人可能有很多事情不明白，只明白玫瑰花买不起就不用买。我们曾在青涩的年华里用最纯真的方式诠释爱情，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心灵的契合。那时的我们或许不懂得如何说爱，却用行动证明了爱的存在。听歌不必找理由，喜欢就够。周兴哲，怎么了？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悸动。

盖军言，我想要回忆，只是行李箱，装着我们曾经看过的山川海洋，曾经的理想有的可能被埋进了土壤，但我们依然在用力的生长。这段旋律你熟悉吗？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首歌旋律一响起，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了。李宇春的声音干净又纯粹，把那种少女怀春的小心事唱得恰到好处，甜而不腻。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在街头转角处与爱人相遇的画面，满满的都是浪漫和美好。音乐缘由会，李荣浩不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很需要。当岩人中的歌声响起，仿佛有一股暖流流淌在我们的心间，他用温柔且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这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去感受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渴望。919 HIT FM 菲菲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取消发送明明是个简单动作，可就像歌里唱的，念就是上瘾感受，分开后哪能轻易戒掉关于他的回忆，到最后只剩满心底的怅然，绕着旋律不停打转，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时光的记忆，一次感情的流转，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重温那些令人难忘的音乐时刻。影子计划，黄品源，小薇2.0。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由掌镜与火星电台联手打造。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歌词直击现代人必须完美的焦虑，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整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内心和解之旅，鼓励你在迷茫时也能勇敢做自己的答案。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张其山单人券，窗外是阴雨天，孤独的身影在空荡的房间里看着无聊的影片，歌词的整体氛围显得有些昏暗，但有力的鼓点和张其山温暖的嗓音让等待的苦涩一扫而空，仿佛前方就有美好的故事，有着苦尽甘来的明朗。你若热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梁静茹《茉莉花》。

纯白的茉莉花是青春里最纯粹的象征，也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纯白心事，那些简单的心动与期盼，没有复杂的纠葛，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最纯粹的爱恋与美好。音乐圆游会的尾声，听到的是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陈奕迅《爱情转移》。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有一种情感始终如一，那就是爱情。而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就像是一首关于爱情流转的绝美诗篇，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难以言说的情感。遇一人则一程，终老一生，人最终是归于平凡，爱情也终将归于平淡。继续听歌，岑宁儿《追光者》。

温暖而有治愈感，细腻地唱出面对爱情委婉又小心翼翼的模样，诠释了这首歌盛满纯真的感觉。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 Proof 来自谭健次。

0: 9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
2: 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Joyce 啊，即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能在心中种下一颗勇敢的种子。当面对情感的挫折和生活的困境时，果断地放下过去，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未来。因为每一次的结束都意味着新的开始，而我们都有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花儿乐队，静止。

花儿乐队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而这首歌也是大张伟在14岁无聊迷茫时随意间写下的，独属于少年人的清澈嗓音，在歌声响起的一瞬间，仿佛就将记忆里所有美好的瞬间静止保存，不问前路坎坷，不问归途何方，心怀暖意，自在前行。牛奶咖啡，去寻找。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每个如果都是未说出口的心动，是我们对理想爱情最炽热的想象。或许生活总在告诉我们现实的答案，但这首歌永远为那些浪漫的假设保留着最柔软的角落。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方大同，每个人

0: 这首歌以极简的比喻唱出了生命的本质，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方大同的旋律如春风拂面，轻快的节奏包裹着灵魂乐的松弛感，让听歌的我们忍不住跟着节奏跃动。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想听你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激动难以忘怀。

梦为来野人。我们总在世俗里追名逐利，总在旁人的眼光里勉强自己，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而活，不必借世人之手替自己开拓，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就像山野的花骨朵，耐住寂寞方能绽放，守住本心方能自在。周末午间继续陪你听歌，张碧晨

我如何骗过内心，骗过眼泪，骗过自己。其实骗不过才是常态，那些一起哭过笑过的回忆，那些曾握紧又松开的手，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把情绪交给这首歌，暂时卸下伪装，和真实的自己好好相处。11点最后，张杰勿忘心安，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放下过去的烦恼，拥抱未来的希望。

户外跑的时候听这首歌，有种去掉所有束缚的快感，仿佛抬头就可以够到朵朵白云，徐徐的清风，暖暖的阳光，浅浅的呼吸，这大抵就是岁月静好的模样。继续听到温岚，同手同脚。

歌手温岚因结石引发败血症，在 ICU 抢救十天后，于5月25日转入普通病房，目前正在恢复中。所以健康是一切的根基，守住了它，才能守住生活的所有欢喜与可能。逃跑计划重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王天哥，穿青追寻你，抬起头看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我试着加快步伐去找回你，这个你不仅仅是在追寻一个人，更是在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那个离梦想更近的自己。窗外的梧桐叶随风摇动，六月风动心动，吴彦斌，巴黎铁塔。

在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处像巴黎铁塔般不可攀越的浪漫高地，而这样的高地却常常让真正爱她的人难以靠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何洁，燃烧吧青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6到30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0到33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曾经有位卖艺的小青年拿着吉他晃着身子唱着他的歌，说着我们的故事，也许他的某些自言自语在某刻可以唱到你的心里，这就是好运。生活就像一本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故事等待我们去书写。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1: 清晨的光，你不再想。

爱到极致是想占有你的所有，想贴近你的体温，想霸占你的唇齿，想住进你的手机，成为你记忆里最深刻的存在。每一份细碎的占有都是沉甸甸的爱意，把五月的遗憾酿成酒，敬六月的繁花与自由。许嵩，雅俗共赏。

0: 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由长靖与火星电台联手打造。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歌词直击现代人必须完美的焦虑，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整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内心和解之旅，鼓励你在迷茫时也能勇敢做自己的答案。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一个赛听不靠谱组合广寒窑，江南水岸绿柳垂堤，一把紫竹伞，一盏天灯，就把一段温柔心事写进了画里。他点天灯寄相思，他赠情诗半年华，一段人间佳话，美得如同月光里的传说。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再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刘若英，成全。

成全。放手虽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有时也是海阔天空的契机，豁达未尝不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感谢我们的青春里有一个刘若英，她不是最艳丽的那道光，但一定是最持久最抚慰人心的暖色调。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收工区韩庚，简单的人。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是太多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0到33度，淮北晴转小雨17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33度，枣庄小雨19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谢谢伟忠，追逐美
0: 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六月来临，匆匆而下，愿生活不再拥挤，愿笑容不必刻意。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生活虽然没那么简单，但正是这些简单而又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感恩。继续分享摩天轮的思念，王俊凯。

摩天轮之上，回忆正旋转着过往，王俊凯用清澈嗓音唱出恋人即将分离的不舍与眷恋。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回到青春时代的感觉，那些关于爱情的憧憬和遗憾都在歌声中一一浮现。风里飘来六月来信，以慵懒，以微醺，以与晚风私奔。 SNH48 海沙。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用音乐和世界里

失控。景迪儿独特的嗓音赋予歌曲灵魂，让人在旋律中沉醉，感受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接下来是2004年夏天特别亮耳的一曲，周杰伦《我的地盘》。

秒拉回彩铃的年代，这首歌也成为一代人的社交语言。我的地盘我做主，潇洒是一种态度，不管是放下执着还是坚持向前，都是自己的决定。萧亚轩，潇洒小姐。

0: 开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Honey。王心凌独树一帜的甜蜜唱腔着实让人着迷，搭配轻快的旋律，又甜又少女，歌词朗朗上口，怎么听都不会腻。夏日是调整心情的最好季节，尤其是此刻的音乐，杨宗纬其实都没有。从什么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从最初的陌生人变成后来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总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自顾自地走在路上。可是所谓的忘记就像泡沫一样，轻轻触碰就会被戳破。希望夏天的灿烂能把平庸的日子填满。张靓颖，我的梦。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蓝心雨，星空剪影。喜欢是藏在星光里的心事，是想躲进对方怀抱的依赖。平凡的夜晚，因为一份温柔的遇见，变得满是浪漫与甜意。晚风、星光、夜色刚好，温柔的嗓音一响起，瞬间沦陷在满是甜意的浪漫里。远冰告白前一秒。

90后做幕后制作人的日子里，他的体重接近200斤。当他下定决心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一个歌手，他迅速减掉了体重，希望他能继续给我们带来好音乐。13点最后，梁咏琪 Butterfly Kisses， 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6到30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0到33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李晴。六月日子滚烫，热烈明亮，午后的时光用音乐承载情绪。开场曲汪峰《

场大雨会不会让你触景生情？曾经我们在大雨中紧紧相拥，如今只能望着你的背影。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每一个经历过拥有到失去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那份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感体验。不慌不忙，你总要对得起这时光。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

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探讨了爱情中的欲望与满足、感伤与遗憾。歌词通过一只哀伤的猫、皱成一团的白色床单、嚣张的烟头、温暖的伞等意象，构建了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情感世界。音乐想自由，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林慧爱立刻有。林慧的抖音影片没有复杂的剪辑，但凭着疗愈的歌声自弹自唱，足以吸引大批粉丝关注。热门 BGM 有时候就是流量的密码，音乐穿透心灵，让我们感受一种无法言喻的温暖。林俊杰，心墙。

林俊杰的版本少了很多流行歌的元素，背景乐器主要靠一把吉他，反而更能突出 JJ 的声线。或许是独特的嗓音触动了某根弦，以至于在多年后前奏响起的一瞬间就知道是什么歌。譬如这首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0到33度，淮北晴转小雨，17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33度，枣庄小雨，19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像我这样的人，开篇简单的旋律搭配着毛不易醇厚而略带沧桑的嗓音，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充满自省与感慨的世界。歌词如同一面镜子，真实而犀利地映照出了无数平凡人的身影，将人生的无奈、不甘与坚持娓娓道来。继续聆听孙燕姿《飞瀑而下》。

网友们调侃冷门歌手孙燕姿2026又发新作了。飞步而下，不论你正在经历怎样的瞬间，希望你在这首歌中得到慰藉，允许自己暂时失重，允许自己暂时失去方向，就先享受一下自由落体，但请坚定地相信自己，拥抱自己，接住自己。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了岁月。陈楚生、王立新与路虎，直到世界尽头。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有长进与火星电台联手打造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歌词直击现代人必须完美的焦虑，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整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内心和解之旅，鼓励你在迷茫时也能勇敢做自己的答案。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4: 他

正于八小时时差。你在地球的那一边，我在寂寞的这一边。八小时的时差不仅是时间的差异，更是心与心的距离。但只要彼此坚守，那份思念就会跨越时空，成为彼此温暖的慰藉。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歌开始倒计时，陈绮贞 After 17。一步一步

你还记得17岁之后的蜕变吗？从那天起，不再轻易被否定动摇，开始相信自己的道理。孩子气不是幼稚，而是内心永远鲜活的力量，它保护着我们在跌跌撞撞中依然勇敢前行。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纯真，在岁月里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手工曲，张信哲，上海姑娘。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

0: 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黑带蛋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不知人不用忙，呼啦吧唧跑断肠。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5: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最近快高考了，家长都收收心。
15: 家长收心？你听这话说，家长收什么？家长，哎呦，我的前辈呀，我的优珠冤珠辈呀！
18: 家长都收收心。我跟你说，就算不这么说，家里面比较焦虑的。一定是妈妈，
15: 家长真尖，这是这样，
18: 一定是妈妈。从就是那个紧张的气氛进入到那一刻的时候，把门砰呲一带上，我说一句，家里的猫猫狗狗和老公全部都禁烟了。
15: 哎，但这是前段时间的状态。
18: 你不准喝酒了，下班到家来。

0: 你不准汪汪叫了，给我闭嘴。你小猫咪
1: 不准
0: 叫
1: 猫
0: 了。
1: 不讲理儿。
0: 哎，你给我把猫都舔进去。但凡我看儿俺闺女啊这晚要睡觉了，你可你要是往外约都不行。
1: 你都吵到他了。
0: 那个猫咪跟看到看到马拉跟他瞪的眼神都得咽下去。
1: 没那么过分，当然这是一种心情的表达。但是大家都放轻松一些，好不好？你这过犹不及，你适当的紧张感这是应该的。你一点不紧张那是不对的。
0: 哎，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稍微的这种紧张的气氛会有一些。但是呢，从家长做起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给孩子要营造一种他就是和平时的每一次模拟考试一模
1: 一
0: 样
1: 的。其实这时候很多学生呢，他的状态要比家长好很多。家长慌慌的不行，人家学生我增点考试、我就换了个地儿考试，我哪有什么呀。
0: 家长这面呢就是各种准备工作，反正也是挺那个啥的。那几天吃喝用的全部都非常的谨慎。
1: 是是是，你说我上高中三年，我当时高考的时候三年我家里人没有人送过我。高考那天我爸突然间来一句，我送你上考场吗？我说干什么啊，你去干什么？
0: 不要这样。
1: 对，不要这样爸爸。父爱不是这时候体现的。
0: 来给我点钱吧。
1: 你知道那天还把电动车给我了。以前我都是蹬着小自行车我自己去上学的。
0: 哎呀，还有这个张有生律师说，我现在有时候做梦会高考。哎呦，吓死人
1: 了。
0: 吓死人了。
1: 一点没学嘞。哎呦，这个 log 是个什么公式呢？
0: 我跟你说哈，做梦高考就是考好了也害怕，考不好也害怕
1: 啊。
0: 考不好心死，个梦里也死了。考好了想，我的娘嘞，还得再上一遍学吗？
1: 不是，可梦见考好了，你说我这天哪个清华北大，我选哪个也愁死了。
0: 还得在上面大学，我这本身上大学不招人待见，咱也不招人待见一回。
1: 但是这次上大学啊，你搞得弄个女朋友，你不能再待四年了。
0: 来小宝啊，大家都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这永远的蝶哥说，梦而且梦到铃响了，还有乙替忘记了做。
1: 吓死了，吓了一身的汗，好吧。既然马上要高考了哈，今天咱开心扭蛋机就跟各位聊聊，给那些即将步入考场的孩子一些实用的建议。当然哈，还有中考了，高考完就是中考了，也是希望我们的考生们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好不好？给点实际的建议哈。
0: 是的，你看那个谁，我们直播间就有小宝说，希望今年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就那些固定的 NPC 那不要再出来了。
1: 固定的 NPC，
0: 忘带身份证的
1: 哈，
0: 忘带准考证的，起床迟到的，
1: 还有那个你实在不行，你真的你早出门一会儿，哇，你别卡着点儿，
0: 如果说学校有组织一起出发回去什么的，就是跟着跟着集体，就我记得我们当时都是住校嘛，学校是给我们安排在了另外一个学校的宿舍里面，连宿舍都给我们腾出来了。
1: 哇，真的是，就是一切的条件都是希望你们能够考一个好成绩。
0: 大巴车跟着来跟着走，每天只有考完了就是再统一送回去。但是改讲不讲哈，就是高考那几天，就是如果不坐在家里，考完最后一科晚上还挺字儿，
1: 还怪字儿的。
0: 你六月份哈，就晚上有的时候那个饮料的小风，你逛逛改，你溜达溜达，散散步啊。公事忘了。
1: 你知道这个舒服的感觉，其实从离校的那一刻，他就稍微有一点了。
0: 就对，其实还不一样。考就是考最后一门考试之前，那个时候你的身份还是一个高中生
1: 啊，
0: 就是那一刻你还在感受着最青春的青春
1: 啊，就考完成无业游民了。学咱也不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啊？工作，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哈。
0: 你那个时候你还是大学生，大学生啊，
1: 又大学生又回来了。
0: 你别管咱考成什么样，咱就一拉去都是大学生。还有朋友给建议，就是说你高考那几天，就是比如说考试前一天洗头嘛，剩下高考那三天就不要洗头了。不是说因为我不喜欢洗头，你听我解释，你笑什么？
1: 你这个生活作息，你不要传递给别人，
0: 不是这么回事。改讲不讲，那个高考上午和下午中间那个时差还挺，时间空档。

0: 还挺大的、
1: 啊是啊、
0: 对不对，洗头肯定来得及，但是呢就不就可以
1: 不是中间洗头啊
0: 不是
1: 你不能晚上洗吗，
0: 晚上也不要洗了、啊、为什么呢、
1: 啊、
0: 你想想搞搞完之后小姑娘爱美啊，
1: 啊
0: 小伙子
1: 那时候再洗
0: 去烫个头啊，你不洗头那个油脂保护头发烫的效果最好
1: 啊啊，方便你烫头是这样啊、
0: 哎，方便你烫头染头
1: 啊！
0: 哎，
1: 你看人三胖子给的这个建议就挺好，心、
0: 啊、
1: 态心态要放好，懂小事儿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0: 啊！这个三胖说，惹了一身汗啊，还不叫洗头？你以为懂你这样？啊、是真的，你听我讲，就你没
1: 这个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他有的同学他一天不洗头，他头就痒痒。
0: 你没烫过头，你不知道，就是这个效果嘎嘎好。
1: 油脂它也是一种保护，
0: 保护啊、
1: 是吧？龙一夜说的，考一科忘一科，别对答案给自己添堵。
0: 你要是听见你们出来之后，你们班级或者你听见有人说，哎呦那一期，哎我写错了，
1: 哎你活该你写错了，
0: 有然你就走，有然你就走。他要问
1: 跟他们对，
0: 他要是问你，你直接回答一个字，切。
1: 行、啊，就不给说。
0: 然后我给我选什么类，你拿来。
1: 哎，
0: 我乱选对选对，我乱选错选错。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孩子，你不要去受他影响，知道吧？
1: 于时期，你教的孩子有点好。
0: 然后你等考完最后一门的时候，你找到他，趴他耳边说：“选 C 是钝角。
1: ”于时期说：“我跟我儿子说，
0: 嗯，
1: 考试不让作弊哈，
0: 嗯，
1: 但是你能做法，你实在不会的，你丢个橡皮。”你选，你别空着，你选，好不好？
0: 你这开始你可以用上什么招了？
1: 然后这个张有生律师说：“放心吧，刚才说那些固定的 NPC， 随机投放，你长点心，好不好？你别老忘带了，你进考场前一天晚上你就好好放好啊。”
0: 还有好大一只狗，好大一只狗，说。这里是徐州第一爷们儿吗？是的，是的，是的，那哥啊，赶快来吧。
1: 啊，彭城小作坊说，实用的建议啊，给暗恋的女生好好告个别吧。
0: 啊，那哎呦，你这夹的什么？你这考完之后就是同学聚会
1: 啊，
0: 考完之后就是同学聚会，紧接着一段时间就是公布分数谢师宴。
1: 嗯。
0: 谢师宴之后同学又聚会。
1: 啊。
0: 对，先是大有大聚，大聚完之后小聚。
1: 啊。
0: 小聚就然后再次穿插聚，很有机会。
1: 就是聚会，就是聚会。
0: 啊，就是聚会。
1: 你实在不行把其他人都请一遍。
0: 哎，你就是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个事儿，那个什么，你这一本咱好签吧。
1: 哎，你孩子乐意上哪玩上哪玩去。
0: 算了一下，你就是高考完之后家长啊，你孩子收拾收拾烫头得。1800
1: 啊，那么贵吗？
0: 女生啊，
1: 啊，
0: 女生啊，500得有，
1: 啊、
0: 连染加烫加什么的，500，然后买个手机，
1: 手机得买
0: 5000-6000吧？
1: 是，
0: 你叫5000-6000吧？
1: 哎，还得买个电脑，
0: 这还得再买个电脑。你这孩子那，然后你说实话，你高中以前的衣服出门，你让孩子穿呢？
1: 你不能再穿校服了
0: 啊！你这置办几身新的吧？
1: 哎呀，又是好几千
0: 啊！这也只是说这几个是就假期几个月，
1: 哎，
0: 你开学了你置办几身新的吧。
1: 但是你看这个一只口就说了
0: 啊，
1: 说你别着急买那么多丑衣服
0: 啊，
1: 就大学以后你一件也看不上，啊、这衣服你留着，你将就着穿吧，
0: 没有用，改花花。
1: 但是大学的时候再买新的
0: 啊，
1: 你换一个城市去那边买那些小破烂去啊。
0: 锦鲤说：“刚才刷到一个视频，说徐州鸡种供冷了，是吧？刚才
1: 啊、有城有的小区，有的小区已经试点了。
0: 今年是第一年，而且有的小区正在尝试，
1: 啊、
0: 还行吧？我们大就哎呀，
1: 跟你家有关系啊？
0: 没有，
1: 是确实挺羡慕那个集中供冷的小区的。
0: 行吧，就我们徐州，哎，
1: 哎，那你说没关系也有关系，哎，徐州的。哎”来试一试这个集中供冷的感觉吧，好吧。
0: 哎呀，这个水仙城经理说，这一会儿怎么口音乱窜呢？你多待会儿就好了。
1: 哎，普通话、徐州话、枣庄话，你都能听见。
0: 就是、
1: 哎、
0: 我们是双语主持。
1: 三语，哎，多语言。
0: 转马听你说，可是我高中校服，我研究生还在穿。
1: 好穿。
0: 你好会呀。
1: 舒服，你跟他装嫩。啊，你到那里边喊学姐，学姐，学姐，我不知道跟我第一次来你们学校，带我逛逛吧。
0: 啊，你大学穿高中校服啊？
1: 啊，你看冷雨夜说，生冷美食你先搁置一下、
0: 嗯、
1: 啊。考场你这个上厕所，哎呀呀呀呀，不行，先别吃那些东西了，好不好？
0: 村西底问川马听你说，啊、研究生还穿高中校服，
1: 嗯，
0: 一直没长个吗？

0: 个不就是长到高中吗？
1: 啊，
0: 个子不就是长到高中吗？
1: 不是，他们到大学再窜一窜。
0: 谁窜了？我看谁窜了。我看看谁窜的，谁到大学还能窜？有那个劲儿窜的？你哼着窜还差不多，你还往上窜了。
1: 恩如三二，恩如说，我都博士毕业了，还在穿高中校服啊？
0: 他重点是这个吗？他博士毕业，
1: 博士毕业了，知道了，
0: 知道博士啊。
1: 小胖子，你又加了管住是怎么回事？
0: 啊！气死我了！
1: 我以为我看不见了，你小悄悄的又加了管住。
0: 然后这吧，听清楚啊！我记得我高中校服185的，哎，从小 oversize 啊，就那个妥了拉拉的，就那个感觉。三毛啊，你不是，你听我解释。哎呦，哎呀，对我刚加的关注，
1: 对我跑了一下。点赞点妥取关了，这个有说服力吗？取关是这样取的。
0: 哎呦，这真的，哎呀，手点错了是吧，三胖哥？急死了！当他点到取关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急了。
1: 依然说，海哥怎么不长呢？男长23，到大学还长个呢。
0: 我不信。
1: 他高一就不长，
0: 也就是长到高中，还没这男长23呢，都没有科学依据啊！没肯定说都是哄我的。
1: 我看谁悄悄在取关了，我裤尺就一吹。
0: 还有那些出来又说他长到23，人都不许长。
1: 长到23，裤尺一吹，
0: 人都不能。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段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4: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0: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这个小宝问我养乌龟不，他家乌龟下蛋了，不要了宝，我养了王喜贵了。
10: 哎，对，还有喜贵呢。
1: 我养了王喜贵了。
10: 你这样，马上放暑假了，你多拿来，我去摆摊去。最近研究搞一个副业，
1: 把王喜贵卖了呀。哦，卖乌龟蛋是吧？卖乌龟蛋。
10: 王喜贵弄小点点的，你炖个汤你都不够，我浪费谁的。
1: 来，小宝，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的互动当中。
10: 哎，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给即将步入考场的各位孩子们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嗯，
10: 好吧。
1: 哎，
10: 实用的
1: 大家都来说一说啊。
10: 哎，这不想起名说那都考上大学了对吧。
1: 嗯，
10: 哎，大学报到的时候那白一字背都不带啊，填表的时候你得用北填，好几种表你得填来。
1: 你看，就是男孩子哈，不要带。
10: 那怎么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那当然了。
10: 啊，还得是你、啊。
1: 就怕什么？就怕辅导员太，辅导员班主任太细致。来，谁没有背的？来，跟我这有。
10: 到我这里，我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哎、让你有家的感觉啊。
1: 还谢谢这个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一只羊说，别着急买那么多丑衣服，大学以后你爱、
10: 哎、是吧，哎，
1: 大学。

0: 上了哈，
1: 一件也看不上。
0: 你就想当时我真的那么幼稚吗？买这种衣服？
1: 新人糖豆说建议哈，看跑场一定看出风口，如果是正对着的话，带件外套。
0: 是，
1: 可以可以带件薄外套啊。
0: 对对，虽然那这几天可能是天温度有点高，但是以防万一嘛。
1: 你看今天就还好，就是凉营地儿还是挺凉快的。
0: 有风
1: 的，
0: 凉快的。
1: 这个小宝问我们，收音机能听到吗？收音机的话，各位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其他的收音方式，可以收听 FM91.9。
0: 当然如果你在徐州的话，你这样搜哈，徐州的朋友可以搜索
1: FM91.9、其他的朋友可以通过APP 软件，什么蜻蜓啊、阿基米德啊，都可以收听。91.9。
0: 那这三炮你干什么呢？这就回去强烈建议抖音啊，在评论区有一个一键删除功能，
1: 一键带头功能，
0: 是不是可以屏蔽那个关键词啊？
1: 9527说带身份证，带身份证，带身份证，说三遍，是的，
0: 是
1: 准考证，准考证，准考证。
0: 二氧化锰你打的什么？91.9，
1: 91.9，
0: 然后新人堂说不中，俺家 FM 91.9不是恁俩，
1: 那怎么能不是恁俩呢？
0: 他要是不搁徐州呢？他要不搁徐州，不就不是恁俩？
1: 我刚想给领导吵架去，怎么弄的？给俺弄，给俺弄，
0: 让俺这听众听不见那不行。
1: 哎呀，天下说后天闺女高考，现在去学校搬东西，哎呀，真好，
0: 熬出头了。
1: 你看看闺女那些小破烂儿。
0: 三胖子说举报集体举报这主播打人
1: 没有都打你一个
0: 不是你往哪儿举报
1: 你往哪举报
0: 他刚才那一下子都想找领导掰扯去了你还举报你往哪儿举报去领导说你哎呀没让着点他吧管吧没让着点新人糖豆直播间也来个横幅
1: 你哪扫听扫听你满办公室扫听扫听老吴哥我给您动一下不动
0: 就跟他爬的可老实了直播间来个横幅直播间禁止殴打听众坐这玩意儿坐多大点事儿呀
1: 这个什么菠萝妈妈说那斗司出来会呢凭什么让我们让着他你这个受了多大委屈
0: 怪憋屈反正
1: 你受了多大委屈那那马都眼泪都还挂个脸顶上了
0: 那个小珍珠啊
1: 斗司出来混那马还抱着菠萝斗司出来混呢我抱着儿来挺天不容易吗
0: 你都不知道你把这两年过得什么日子自从听了这个919快信客栈
1: 有什么让着他
0: 别拉了然后你说今天星期五了，对呀，
1: 香甜，香甜香甜，
0: 是啊，然后这个黄磊说，说我闺女还有两周中考了，我现在急得跟热锅上的妈一样，人一点事儿没有，
1: 孩子心态
0: 好，说这样，你说你家长你急什么？
1: 我说实话，当年我中考我也不着急，
0: 真的，
1: 因为成绩
0: 反正就那样了，是吧？
1: 不是，就
0: 心里有底儿，
1: 成绩还行，反正一做试卷很满意，一做试卷很满意。
0: 咱这个咱家长就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行了
1: 我中考的时候还下大雨嘞考完之后骑着车回家拎厅堂
0: 高考完我那年咱那年高考完反正我那儿也是下雨了最后一天然后战士大哥给一个实用的建议不会的都选 C
1: 对
0: 那个大题也选 C 填空题也选 C
1: 要不是
0: 都选上 C
1: 倒也不是你反正你看哪个
0: 顺眼
1: 这玩意儿到后面就靠玄学了
0: 但是有老师总结了选 B 和 C 成功的概率会
1: 大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咱说运气也是能力的一部分高考的那个考场上面比的也是心态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平时吧就是你说这个水平也还可以能力也还行但是平时如果心态不好稍微遇到一紧张的时候完了大脑一片
0: 懵了懵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孩子平时打好基础就是在任何的时候你靠那个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在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之下你能把那个答案就是写出来这是熟练的重要性但如果说咱做不到呢你不行就看潜意
0: 当然哈这学校平时你看两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的
1: 是
0: 就是为了让孩子就觉得你赶紧考吧考完我就放松了我就没事儿啊就赶紧过去吧这一段
1: 就二期说作文就写下着漂泊大雨马
0: 妈妈送你
1: 我夜里去雨院油车都不开都是跑这会儿不行
0: 或者你在教一个西红柿鸡蛋的做法呢我特

0: 别喜欢吃妈妈给我做的西红柿鸡蛋。你这玩意儿，你不如跟孩子说今年语文一定考作文。
1: 冷雨夜说一定要心态好，品不了实力咱就品运气。对了，
0: 哎，是是
1: 到那，但是呢有实力咱就好好把实力也展现一下，好不好？
0: 当然哈，这个考试呢实力占很大一部分，
1: 哎，
0: 运气它也占一部分。
1: 那个说用纸蛋子瞅奖的，你别弄太现实了。
0: 这玩意儿你不能带进考场，那个是
1: 太丢人了。你人给你那个草稿纸什么的都是完整的，
0: 而且人回来得手的。
1: 哎，
0: 你用橡皮吧。
1: 你什么？哎，你想带你都不能。
0: 你玩泥土，你滚蛋。点饼点酱，好不好？
1: 你看菠萝妈妈说啊，学弟学妹没事儿，放心考
0: 啊。
1: 就坚持这三天考完疯玩三个月。我当年高考完那个暑假，我就没在家吃饭，都在外面玩。
0: 三天。
1: 高考三天呀，六七八呀。
0: 哎，为什么我们那是四天？
1: 为什么你们考四天？
0: 我外甥要考到周三，要考到十号。
1: 全国都考三天。
0: 山东考四天。
1: 啊。
0: 真哎，是拥护点什么呢？
1: 七八九啊，七八九哦。
0: 哎呦。
1: 你看，
0: 巴夫一兰说我们那儿七八九十
1: 啊。
0: 对，
1: 冷雨夜说我想问问龟壳和铜钱，
0: 你这不能带进考场。
1: 能吗？我就给你走行，你还能吗？还问吧？
0: 你背手指头吧？
1: 啊，改了吧，纸改了吧，还问吧？
0: 你龟壳和铜钱，你
1: 啊？
0: 人家香宝说轻轻松松进考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是的，
0: 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哎，新人唐总说最后一天假是口语。哦，最后一天山东有口语啊？
0: 我没听说啊。
1: 那我那个下次去山东的时候能不能听大家给我说有 Welcome to 山东
0: 还有那个最近流行的Satisfaction
1: Satisfaction
0: 杨姐。
1: 哎，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6到30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0到33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哎，欢迎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
9: 哎，
10: 他们就那个谁菠萝妈妈说，你满抖音打听打听，俺到。

0: 个直播间人不宝贝长宝贝短喊着。
1: 太谦卑了。
0: 啊，怎么回事？来你这都得帮帮爷两句。
1: 你是不是觉得很清新的一股风吹过来？
0: 他们在麻木你。
1: 哎。
0: 嗯。
1: 他们都是想，哎，哥哥刷个小心心吧。我们直播间不存在。
0: 他们在麻木你，过来，让拐姐帮帮两拳。
1: 哎，提神醒脑。
0: 哎，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开心扭蛋基金跟他今天就是一起给即将步入考场的孩子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啊，
1: 哎、
0: 大家可以说一下。
1: 野猴先生，英语。嗯A D B D A C C A 不是是一定不对的，你都多余说的，你都少俩空 A D B D， 你都少两个都不，这十道你怎么给搭的好？
0: 全程驾校的金牌张教练说：“天妹儿填一个，我免费教你，教完我退休，不用俺考过了，
1: 你会辞职的。
0: ”俺考过了，
1: 哎，现在是不是有这种？
0: 我现在但凡我没拿到摩托车驾照，我高低给你上一课。
1: 你的职业生涯就此毁了。
0: 哎，我高低给你上一课。
1: 还有那个，有些朋友也给一些考生的一些建议哈，就是考完试别先急着这个暑假去学驾照，
0: 嗯，
1: 因为有的大学你考驾照算两学分
0: 啊，
1: 有的大学啊，只是说有的。不是所有的，
0: 对，其实你真可以那个大学的寒暑假回来再学驾照，
1: 因为那时候确实也闲得慌
0: 啊。是，
1: 你现在你刚放出去，你刚不知道，哎呀，满世界的玩呢。
0: 那个不是说全部啊，不是说全部啊，就大部分那个家庭孩子，白那去什么兼职？
1: 哎呀，干什么？你以后上班的日子多着呢。
0: 多着呢，你这我现在都恨。为什么高考那个考味整齐不整齐我拱味
1: 儿。哎就是啊，我拱味我给你手指力量
0: 的。我都给你收拾板凳的东西都搬光啊。
1: 哎，你让俺办公室给你腾空
0: 啊，他给哪地不能考试的。
1: 就是的，俺办公室还有空调啊。
0: 哎，9527说把准考证留好，买手机买电脑有优惠。
1: 哎，有是的。
0: 哎呀，这个胖仔不尴尬说，嗯，大学不管考，那时候都忙着谈对象了，你小子你。
1: 谈对象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异地恋，你放寒假暑假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哎呀你没事干，你睡不着，你出去学驾照去。啊，你鸡不老早的你跟对象吧，哎呦宝贝我想你了，我现在在学车，你看这话题不就来了吗。
0: 等我学会了我开滴滴带你玩。
1: 哎，我俺爸富了，我考上驾照就给我买车，我就娶你过门，
0: 我就能继承我爸的八手奥拓了。
1: 你机会你留好好不好。
0: 哎呀，这个抠脚大叔阿强说不会就选 C， 实在不行全选 B。
1: 你不会蒙他也有蒙的门道，好不好。
0: 冰镇西瓜爱好者说进考场前别喝太多水，
1: 冰镇西瓜也别吃了
0: 啊。
1: 你不要贪凉，
0: 冰箱的隔夜菜那几天就都不吃，
1: 是
0: 就吃新鲜的，
1: 你有这个资金要这个资本好吧。
0: 蓝色大海说不让穿校服考试，为什么。
1: 有这要求吗？
0: 啊，为什么
1: 不知道嘞？
0: 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欢迎文静、洋洋妈，家里面有考生的，或者是这个亲戚朋友家里面有考生的，可以一起多来说一说啊，给那个准备高考的孩子一些建议。
1: 哎，9527说，男生要是没要求，就考 C2，自动挡，自动挡是吧？
0: 现在手动挡也很少了。
1: 但是你不觉得自动挡驰骋的你换挡的那个感觉很爽吗？
0: 有什么用哎？
1: 确实没什么。
0: 你和驾校考完，你这些年你摸过手动挡
1: 吗？哎，我摸过。上次咱办活动有一个。
0: 那个面包车。
1: 可爽了，我跟你说，我离合我都没，不是手刹我没给人家放开，我就从大门口开到楼底下了。那师傅也是胆儿大。
0: C2 没灵魂说的，教练说 C2 没灵魂。
1: 能开就行了，要求那么高的啊。
0: 撸串狂魔老杨说，千万，千万别跟。监考老师对视容易心虚
1: 啊，
0: 容易让人家看穿你啥也不会。
1: 你是会的他也不会抬头了。
0: 哎，
1: 谢谢柠檬姐的提醒哈，今天已经有两人提醒我该出手了，我不，我现在出手我就亏，我就不出手。
0: 这宅家哈追剧阿瑶说，考场禁止脑补综艺剧情，不然卷子没写完以及综艺在脑子里循环播放。
1: 你干啥呀，你干啥呀。
0: 心态就是
1: 心态确实挺好，
0: 自制力不好的你少想那些搞笑段子。
1: 哎，然后少年不再年少说，去跟那俩党同事改上哪个学校呢。你上不了，太专业啦，人中龙凤这一块真的是在这个直播间哈。哎呀， 是你不可企及的高度。
0: 我为什么不讲话呢？因为这个问题有点难答。啊，
1: 你就说嘛，是他不可企及的。哎，让他不再有这种幻想。宝贝，这是在救你好吗？
0: 能劝一个睡一个。蓝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接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4: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有小宝问我们，老师今天按时准点下班吗？
4: 我们的哎呀，这个点儿啊真的是很难跟你们有一
5: 个
4: 确切的数字。
5: 这
4: 个、
5: 要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我们呢就是像往常一样，如同以往过去的10年的每一天一样，下班之后呢都要用8个小时的时间来查漏补缺一天的工作。
4: 是的，然后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真的是坚持了、不能说10年吧，可能刚工作的时候没有这种心情，
5: 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同事啊。
4: 是的，
5: 谁的工位没有整理
4: 啊，
5: 打扫啊、
4: 谁的宠物没有喂呀、谁的剩饭没有吃完呀、
5: 从来
4: 对
5: 都是这样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4: 蓝色大爷说，对他们查漏补缺有没有漏掏的观众，挨个挨个去掏一遍。
5: 你又说，哇，你们才是被园丁们培养出来最正确的学生。
4: 没有，全靠自觉。
5: 我们俩的老屎在后面站满了。没有、
4: 没有，跟俺没关系啊，
5: 不是啊。
4: 全是他们自觉
5: 啊！俺不想带了。
4: 八副一来说，俺是保洁啊。那是俺的活，你干什么呢？
5: 李子若，刚才的暴力主播是姐姐，对，
4: 对对对对，姐青霞。
5: 我刚才尊称你一声四哥，你说这句话事儿。
4: 妈妈讨你。
5: 拿好事儿。
4: 行吧，这今天也是高考前我们最后一个工作日，哎，是吧？但也是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希望我们的考生们，不管是高考的还是中考的，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5: 轻松上考场。什么叫轻松上考场？把你心里的那点小事儿全部都抛开，
4: 哎，一心只想答题，
5: 哎，
4: 好好做，好好答。都超常发挥、
5: 哎、
4: 好不好？
5: 宝们，哎，这个考完之后咱使劲开心，使
4: 劲
5: 放松、
4: 使劲玩、
5: 那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下周一的下午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0: 着。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

0: 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0到33度。淮北晴转小雨，17到33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33度。枣庄小雨，19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乘风破浪终有时，少年逐梦正当时。高考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拉开序幕，愿同学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今天的开场来自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用你唱最美的期待，既是温柔的情歌，也藏着关于成长与坚守的人生感悟。所谓最美的期待，不是等待命运的垂青，而是相信每一份努力都终将有回响。五月天，倔强。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作为周杰伦首张专辑的开场曲，可爱女人像一声清脆的号角，宣告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名字的到来。它不仅是情歌，更是一种音乐态度的宣言。原来旋律可以这样跳跃，歌词可以如此直白又充满想象。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一个

吴青峰《蜂鸟》，整首歌的旋律干脆利落，节奏紧凑，以蜂鸟为题，赞颂渺小而勇敢的人们，即使自己的力量再微弱，也想努力冲破黑暗，找寻属于自己的光。梁咏琪《白日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到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么在芒种节气，在这个时候吃什么最合适呢？在北方有芒种吃面的习俗，新麦上市，一碗手擀面或者凉拌面，既应景又养心。日常呢，可以多喝一些健脾祛湿的汤水，比如说绿豆汤清热解暑，是夏日标配。还有红豆薏米水，这个呢温和祛湿，改善身体沉重困倦乏力。或者喝一些比如说山药排骨汤，这个呢温润健脾，补充体力，比较适合闷热的夏天。那在芒种节气是非常适合你去吃一些时令的蔬果，清爽解乏。首先是青梅，俗话说芒种煮梅，夏日清安。每年的芒种呢是青梅成熟之时，新鲜的青梅酸涩难入口，经过煮制、腌制、泡酒，酸甜回甘，生津开胃。夏日呢闷热心烦，口干苦干，你适量的吃一点青梅，也能够很好的去舒缓你烦躁的情绪，赶走夏日倦怠。其次就是各类的瓜果蔬菜，比如说冬瓜，这个呢清热利水，祛湿消肿，非常适合芒种的天气。还有像比如说丝瓜，这个呢是嫩滑爽口，清热凉血，是典型的夏日润燥蔬菜。时令的水果就有非常多的选择了，比如说桑葚，清甜多汁，滋阴补血，还有像樱桃，温润补气，酸甜开胃。其实荔枝也是我在这个时节可以说是最爱吃的水果了，它补益气血，但是荔枝不宜多吃啊，避免你会上火燥热。芒种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时节，愿这个芒种我们不负时光，不负耕耘，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飞儿乐团，我要飞。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把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温奕馨的《一路生花》也送给即将要迈入考场的考生们。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徐州领德课领课新能源中心也暖心开启了爱心护考行动，在徐州市第三中学门口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站，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守候在外的家长们送上贴心的关怀，全力为高考梦想保驾护航。徐州领德课领课新能源中心门店呢是在环球港的东侧，距离徐州东高铁站仅3公里，提供完整的汽车销售与售后服务，包括整车销售、售后维修、配件精品充电服务、二手车及车主等一站式服务。门店的设施也很齐全，欢迎广大车友来这儿保养、买车、看车。那本次呢护考现场是福利满满，首先是有清凉补给站，免费的去派送矿泉水和各类的饮品，夏日解暑解渴，特别的贴心啊。现场呢还会发放风油精、降温贴组成的清凉礼包，帮助考生轻松的应战，还有寓意满分的旺旺大礼包，祝考生吃旺旺考高分金榜题名啊，真的是非常的周到了。同时呢还贴心的搭建了爱心休息区，配备有座椅、遮阳棚，陪考家长呢也不用顶着烈日久站，万一考生遇到证件遗失、出行受阻等突发的状况，领课爱心专车是随时待命，第一时间应急帮忙护考生这个顺利的奔赴考场。徐州领德课领课新能源中心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与广大家长共同的守护青春梦想，与莘莘学子一起迎接人生重要的时刻。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也可以抖音或者视频号去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我们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随时发布。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号，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是芒种节气，是收获也是播种啊。这本身就是有一个充满了张力的节点，人生芒种，就是你是在忙着活还是在忙着生活呢？芒种谐音就忙，就那个忙，忙碌的忙啊，忙得很的忙，就忙你团团转，忙你就绝不攒地的忙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忙碌感好不好？我们趁着芒种这个节气，因为昨天呢有一个好长时间不见的朋友，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突然一下子我想不起来我最近在忙什么了，然后再想哦，确实是忙得不得了，忙着上班，忙着做节目，忙着拍视频，忙着直播，忙着骂你们啊，就反正就是各种忙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你最近在忙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哈。

0: 诗花，下午好，我是张奎，我在愚人打卡。
1: 啊，
0: 给你发这条信息，可能一会儿播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因为家里有点事情要处理，小孩在学校不小心把他的小朋友碰到了，然后我现在去处理一下。但是祝你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1: 向日葵，周末愉快，这小朋友的事情处理一下，对吧？只要是家长之间，你就是家长，你去了之后你就好好的认错态度，是咱的错，咱就一个人认错啊，然后呢怎么批评教育一下小朋友啊，就是只要态度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同学的家长，对吧？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2: 董老师下午好。
1: 哎呦，董老师你这那么班的。
2: 又是喜不惹一天
1: 啊，
2: 出发高铁站
1: 啊，好嘞好嘞，谢谢我们的华哥，谢谢啊，这个注意防暑降温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了。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花朵的花啊。空就说了，每天进了直播间之后不点1000个赞都不敢发言，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借着芒种这个节气，一起来互动一个小话题。你最近在忙什么？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最近在忙什么。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一问大家啊，你们最近在忙什么？静物，这是说的什么呀？遇见了优秀的人，多了一个老师；遇见了真诚的人，多一个朋友；遇见了心善的人，多了一个贵人；遇见了懂你的人，多一个知己。让我们相约美好，相聚到老。一枝花里Hello 幸福小王子你好， Hello 玲珑你好， Hello 雾你好，手最近在猫着格美手美真好啊，家里面还有地，你看多好。Hello 严仔你好，心如朗月在大学路打卡哦。这个战士你好，华子，欢迎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啊。战士也发了好多照片，这是在哪里的照片啊？这是哪个地方的照片？没看清了啊。大王山打卡的舒斌你好，王小王你好， Hello 人间烟火， Hello 都选 C 啊，龙伟欢迎你，哇塞，哎，今天这个严仔分享的照片就跟那个绝美仙境一样的漂亮，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分发到各个群里面啊，哇好漂亮呀，哦哟，怎么能拍出这种意境感来呢？好美呀，天哪，哎呀，现在就发啊。Hello 开心你好，云鲁曼打卡的 Frank 你好，拉平车你好，牛奶咖啡爱的想要，欢迎提灯樱桃花，万云和太太欢迎，偶遇你好，
3: 来莫了秋季，来莫你过去，从高到下第一支总有乐趣。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他唱的，他刚才唱这首歌有知道名字的吗？有知道名字的朋友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屏幕上，我看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吗？

Hello， 燕先生你好，老冯你好，太阳是我可以原的一笔小马，还有雨伦，还有风哥，龙行天下一叶扁舟，许多小哥，小手于春上秋下，欢迎你们，欢迎半夏半微凉你好。月光美少女之说被打击了。

0: 就得学得进去了。啥意思？啥意思？被打击啥了？就是学得快秃头了哦。那个他说最近在忙着学习，学无止境啊，可能不知道要考什么证，是不是？然后乔就跟他说了，你是怎么学进去的呢？然后他就说硬着头皮去学啊、然后他就说我的书才看了一章，有点时间就想玩，一点都看不进去。然后月光美少女之呢就说被打击了就学得进去了，那还是欠打击，是不是啊？嗯，欠打击呀、啊，乔啊，嗯。你问人家月光美少女这两个人是对吧，同样都是美少女对吧，两个人同样都在班花群啊。那等这个人家月光美少女指人家就是那个坚持不懈偷悬梁锥刺股，咔嚓一下人家考过了之后，我看你怎么弄，你到时候脸难看。快学吧啊，快学，现在见缝插针的就学。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Hello， 东海姑娘果面 ，Hello， 海阔天空村长，欢迎你啊！哦，一个半生年说刚才那首歌叫《友情岁月》，哎呦，你看看，你看看，然后我们直播间里面就是都不知道，嗯，不知道，嗯，不知道在那猫着干什么，就猫着在那儿，就是猫着在那儿，就是那个，嗯，那个点赞，我查一下，给我连到2000多赞啊！啊、哦，咱主要就是什么？哦，这还有哦，友情岁月有一个有王就炸回答对了啊。嗯，友情岁月，行也行，也算是不是，这不算是那个没背挺虚竹音乐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
0: 嗯，
1: 长安路打卡。
0: 欢迎欢迎我们的明天在皮州打卡，欢迎任泽五金快到碗里来，你好 ，Hello 包容你好，欢迎你们。Hello 米汤你好，毕科你好 ，Hello 小小雨，也要欢迎这个常州打卡的蜗牛，欢迎你。欢迎米酒，欢迎李杰，欢迎王林路打卡的文飞，欢迎榴莲，欢迎你们笑脸你好，在家里面打卡的 Lazy Cat 你好，工位打卡的笑脸欢迎你，欢迎感天都风风化街打卡的毕克米丽你好啊、这个工位打卡的米汤你好，高铁打卡的雨夜，还有潘糖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龙天飞马你好，祝你周末快乐。Happy Joe Morse Day， 嗯 ，OK，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现在呢，就是但凡走进我直播间的弟们，他们就是一说那个，平时都是听你的声音啊，今天终于看到了你的长相，我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心虚，我就开始害怕了，我怕他们下一句话就说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是对不起诗花这个名字，长得太丑了啊，我又害怕，你知道吗？然后还好啊，超帅说就是没有很失望啊，赏心悦目说长在了他的审美点上，我就一颗心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呢。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最近你在忙什么？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是那种忙而不忙。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呢是迷茫的忙。哎，就是忙得热烈，但是心中却又不慌。芒种节气之后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湿气也会比较重啊。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记得吃一点苦啊，芒种之后记得让自己吃一点苦，苦瓜呀、莲子啊，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吃一点酸，青梅、山楂，哎，吃苦的，吃点苦是降火，吃点酸我们又开胃啊。啊，有人问你在哪里直播，就在微信视频号上面直播，微信视频号啊，就自己搜才能搜得到，要是刷的话是刷不到的了。

那天你们说到的光明没有来得及给各位播，今天播一下啊。叔叔说舒斌啊，对，舒斌就是在那个电台里面互动的舒斌啊。啊，舒斌是你初恋吗？叔叔，我的天，真的吗？我的天哪，就是那个告纯友，告纯友的是你啊，叔叔。不是的吧，这家的，我的妈嘞，在直播间里面哈，殉情，我们说直播间里面在上演殉情记，殉楚恋记，谢谢走失的西柚，谢谢你。啊哈，舒斌的初恋出现在了直播间里面。

0: 叔叔，真的，你真的，舒斌真的是你的初恋吗？舒斌你在听吗？舒斌，我的妈呀，我得给他发一个信息啊，我得给舒斌发一个信息。
1: 当这句脏话作深秋的露水，
0: 我给他发一个。舒斌，你的初恋在直播间，快来快来快来

阿虎说我在忙着赶着奔着2007年春节，在等着就急等着过着2027年的春节。我的妈，马不停蹄，风尘仆仆，撇头散发，撇头盖脸啊，紫了巴擦的往前冲，往前奔，往前赶。

0: 就在远方。哎呀我的妈呀，盛元啊，盛元说这谁呀，这谁呀，这么可爱这么美啊，你看人家这个嘴啊，用和那些嘴不是一个嘴，都会说那个。
1: 董阿姨，
0: 哎，我弄蛋肚子，
1: 放学了。
0: 哎呦，这弄蛋肚子还是怪乐，咱这摸弄弄来。祝你周末快乐，我的小弟们啊，真好。
2: 志华，下班了，打卡。
0: 哎，
2: 昨天没来打上卡，最近也没忙什么。昨天没打卡，大路上车屁股让人给亲了。
0: 哎呦，
2: 把处理交通事故了。
0: 啊、哦。没事，
2: 忙什么也不忙什么，今天上班、回家、忙这些。最近忙的话，也就是本来咱们明天休息去修车去了，看看得今天去修车去了。
0: 那就
2: 忙把车
0: 好好
2: 修
0: 吧，修车啊。
2: 后屁股保险杠撞了，有点那个，有点歪了。
0: 啊，那就得报保险，然后你这个就正常的走流程就好了啊。这两天可能就会因为修车的事情呢，就是多一点烦心的事啊，没有关系啊，人生就是这样的。车子就也是这样磕磕碰碰，人生也是这样坎坎坷坷的啊，没有关系，笑对生活啊，笑对每一个生活当中出现的不太开心的事情。中外医生说，下午好，我在你们台门口打卡，我不信哎，那你给我发一个这个拍一个照片，我看一看你是不是在我们台门口打卡。Hello， 路况小王子，你好，在方特打卡，开启骑行模式。
1: 等等啊，有人在一路打卡，因为我的票轴坏了，零件都掉出来了，我同学给我弄坏了。
0: 哦，那怎么整呢？那修一修，看看能不能修好。不能修好的话，你就再买一个。这同学之间呢，你说你让赔，他要主动赔的话也还好，对吧？你说你给我赔什么什么的，再死了起来在这儿啊？你看看怎么解决，好吧？这让家长给沟通一下，让老师给沟通一下。

0: 四娃送完了，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打卡。
1: Hello， 帽子哥你好，周末快乐。
2: 等等阿姨，我放学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1: 哎呀，宝贝蛋在那管弄呢。
2: 祝你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我的宝贝蛋子，哎呦，真好，真好，好幸福啊，好幸福啊，好幸福啊。阿虎说，我在忙着赶着奔着2027年春节，这个初恋说的我感性了，是歌、不是的，我们说的不是歌啊，我们说的是真人真事啊。舒斌的初恋，舒斌经天天在节目里面提起的初恋，就因为抹唇油，抹完唇油之后呢，他问舒斌唇油是什么味道，舒斌吓跑了，吓跑之后两个人就分手了。我想问一下舒斌的初恋，那个叔叔啊，他叫叔叔，他两个人还真的还有点小联系，对吧？一个叫舒斌，一个叫叔叔，就是舒心的那个叔啊。那个叔呢是舒斌的叔呢，是那个写书、看书、读书的书。哎，他俩还是对吧？最起码这个就是读音是相同的。哎呦，真好，你说，叔叔啊，你说一下，舒斌说的是那么个情况吗？我们想听一听你这方的说辞。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最近呢就是有一段视频火了，有一个13岁的男孩，用电话手表问妈妈讨要1块钱买雪糕的视频就在网上火了啊。因为他的体格与行为的巨大的反差迅速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呢，这个男孩是身高1.85米，但他今年只有13岁啊。就是你从外表看，你看他的整个外形是酷似成年人，但是呢他又在这打着电话手表啊，喂妈妈，想要1块6千，给我1块钱零花钱买雪糕啊，1.85米的这大个儿啊，然后呢用电话手表，然后在这打着问电话，问妈妈要1块钱的零花钱买雪糕。被追问的时候呢，他说雪糕好吃的很啊，然后呢拒绝网友说网友就给他提建议嘛，就说你找同学要钱，他就拒绝，他说我要保护我的同学。就是这种生理的成熟。

与行为的稚嫩的反差啊，被网友就调侃为远看是帅哥，近看我那马带着乐通酥饼。终于知道就是大熊为什么不敢和胖虎打架了啊！这不就是那个经典的梗吗？就是远远的看着是又高又帅，鼓足勇气想要去要微信，凑近一看，手腕上赫然戴着儿童电话手表，小天才电话。看着是个1米8多的大汉壮汉，对吧？一开口还是个宝宝呢，你说说，我的个妈嘞！啊，就快手再大，他也是个孩子，他也只是才有13岁，对吧？在妈妈面前，照样是需要乖乖的听话。哎，要1块钱都得老老实实的开口，这孩子也是勤俭持家啊！朝家长要且只要1块钱的孩子，真的是不多了，对吧？1米85的巨型，你巨人，对着电话手表小声说：“妈妈，给我1块钱。”就像极了那个北极熊，然后捧着易拉罐喝蜂蜜水的那种感觉啊！看灰机说：“董老板自带喜感，在哪地儿？我是自带喜感吗？我长得就特别好笑是吧？其实我跟你说，我生活当中我的人生更搞笑啊！”就是人生就是一个笑话，不管长得是个笑话啊，主持节目是个笑话，就人生也是个笑话。那妈嘞，你说一路上，你说一路走来活成了一个笑话，可还行？好，我们再来说最近的广东某711的门店新品冰激凌，宣传海报出现文字上的错误啊，他们宣传语呢本来是想说这个夯爆了啊，夯爆了，结果呢，咔嚓一下把这个夯字写成了裂。夯爆了，就那个夯，就那个还是和裂长得挺像的，就劣质的劣啊，和就写成了裂爆了。然后网友们就说，这个夯爆了作为网络热词啊，被用来表示扎实厉害，那裂爆了这仅一字之差导致就是语义完全相反，纷纷质疑品牌广告宣传的严谨性。那经过工作人员查实呢，就这个错误就是说那个宣传物料不是说品牌统一制作的，而是就这家门店他们自行印制的啊，因为印刷失误将这个夯字写成了劣字啊，是个宣传语的语义就完全相悖了。目前呢，这涉事门店已经将这个错误的海报全部都撤下了。品牌方呢就同步对这个所有的门店就开展排查整改啊。那客服的工作人员就说，这次失误的处理结果会纳入什么相关涉事人员的考核，又什么又就此向广大消费者致歉啊。要是劣爆了，就是说他本来呢他就打夯爆了，对吧？就夯爆了，我觉得这个广告反而太普遍了，对吧？如果他打上猎豹了，我反而想尝一尝。就是那种反向宣传，是不是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呢？啊，我的妈呀，太好玩了！你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失误文学啊！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心态好的人，心态真的是都很好啊。接下来的这一对夫妻呢，心态有一点太好了。最近呢，在安徽滁州，暴雨将至。就是不是暴雨将至，暴雨已经至了，然后下了好长时间，下的挺大的大暴雨啊，然后就导致一楼住户家中进水，水位还非常非常的高，那怎么办？家里面都腐了腐了，那啥法，那啥的都飘起来了。面对积水呢，男主人就淡定的躺在沙发上，就在那玩着手机。然后他妻子呢，王女士就说：“哎呀，等早上醒起来发现的时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去补觉啊，就去补觉去了，就是睡觉去了。”心想：“那泡着就泡着吧，我想睡觉啊。”那几个小时之后呢，水退了，但是家里面床垫、沙发、电器啊，反正全部都浸泡，就损坏了啊。看上去还挺惬意的，实际上真的是没有招了啊。遇事不要慌，先拍个视频睡一觉再说。只要心态好，到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啊。屋子虽然被淹了，但是夫妻两个硬是有了度假的一种松弛感。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不对？其实夫妻两个也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对不对？你说你下去，你这哎呦这淹了泡了，你这去你弄的哭嚓像那个电把那个电晕了，算谁的是吧？那都演都已经演了，那只能就是坦然的面对了。我的天哪。好，最后呢，我们再给这个即将高考的学子们加加油打打气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个中学准备了211米长的羊肉串，哎，为全校的高考生加油打气。那校长呢就说，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和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了烟火当中。考好了就是考好了啊，就是意思呢是这个串考好了，就是证明这个高考也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

0: 蒸土，211米长的羊肉串啊，烤好了就是211保底啊，没烤好也是串串飘香，解压神器啊，下次可以考虑985米的。玩笑归玩笑啊，再次祝各位考生下笔如有神，考啥都满分，不管是211还是985，先把属于自己的那一根串稳稳的拿到手里面，火候到了，味道自然就不错了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是芒种节气，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芒，谐音芒，特别繁忙的芒，我们来说一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嘞。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咚咚给石花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 OK 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谢胖胖。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打开了哦。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是的是花朵的话，那如果说你到家了啊，或者说你特别悲险，这个不是开车的状态下啊，这个不是行走骑车的状态下，你可以看一眼。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话，那我们就不看啊，等到家之后呢，再看上一眼就好了。每天就见那么一面就挺好的哈，嗯，因为我们又得有两天的时间不能够见面啊，就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就见一面试一面吧，好不好？叶子说我弟弟最近在忙着高考，我也跟着紧张，真希望他能够发挥好，考上理想的大学。嗯，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是吧？人生也是这样，既要这个播种，然后又要收获啊。我们今天为自己种下一颗种子，那他在收获的季节呢，这个种子就会变成答案啊！它是烂了，它是发芽了，它是长撑了、撑疏了，还长得歪瓜裂枣，还是怎么的、就有答案了啊！所有的锋芒都来自更早之前的默默的耕种。芒种时节刚好又这个紧邻高考啊，播种与收获的意象非常的符合学子们的人生节点。12年的播种，到这两天明天后天是不是？后天就高考了啊，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人生是一片旷野，不是轨道啊！各位高考学子们，我们一定要轻松应战，凯旋归来。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的好搭档逍遥，王逍遥同学拍了一个关于就是绿箭的那个高考的视频，是吧？我们已经把它分发到各个群里面了，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哈。绿箭的高考的视频，然后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当年你那种考试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又紧张，会不会又有压力，啥啥啥的哈。看看拍的可好了，你看逍遥那样一打扮上整的特别像个高中生。就当时这个视频呢，我是强烈要求我演逍遥的妈妈，我想穿个旗袍，你知道吗？穿个旗袍，然后弄上我那个叫什么腿脖啊，腿脖就那种啊，穿配旗袍那个啊，手推波啊，然后呢我就一扭一扭的，我说那个我就扭着个大腚啊。然后呢我在这个时候拿着绿箭，那个时候拿着粽子，我就想给他们就是这样啊。就是督促小要学习，我做一个高考生的家长，他们不让，他们不同意，他们那不让呢，你说，然后这个想法就被严格在腰烂里，我的妈呀，真好啊。2026无奋斗不青春啊，这个晨光微露啊，树际洒落阳光，湖面水波微澜，哎呀。在高考期间记得多喝一喝绿箭的有机奶源的优质乳蛋白啊，能够缓解连续刷题大脑的疲劳。哎，上午黄金刷题期，课间补充牛奶，稳定状态，我们维持自己的专注力。另外呢，就是大家在考前以及考试期间，不要吃太油腻，不要吃太辛辣，也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啊，避免引起胃肠的不适，影响整个考试的状态。我们午餐就吃七分饱就好了，搭配这个绿箭的果粒酸奶，促进肠胃的蠕动，提升午休质量啊。下午学习也不疲惫。就是你适当的运动一下也是可以甩掉考前的这种焦虑啊，还有考中考后的焦虑，激活大脑的快乐激素啊，就是当日压力当日清空，明日我们满血再战，不是明年，明日啊，妈呀，你说，高考冲刺消耗巨大，高蛋白的鲜奶快速补给脑力啊，适配高强度的备考节奏。哎，今天呢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是餐后活菌绿箭，餐后活菌啊，也可以尝一尝这一款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尝一尝绿箭的这个双歧因子酸奶，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身体代谢，有效提升大脑的记忆效率，多好，对不对？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这里和绿箭乳业一起预祝2026届
全体高考学子旗开得胜，梦想花开。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分发到各个群里面的这个视频，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抽取幸运的听众啊，送上绿箭的订奶卡券啊，送上绿箭的订奶卡券。那待会儿呢，我们的猜歌环节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抽取幸运的听众，送上绿箭的订奶卡券。本来呢是想让大家来我们台的那个就传达室来领一下，但是想着是不是这不太方便啊，或者最近比较忙啊啥的啊，因为它上面有密码呀，有那个卡号啥的，到时候呢你就在绿箭小程序上，然后我把那个密码卡号发给你，你就直接当钱用了啊，就订奶直接当钱用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待会儿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的环节，那也可以后面备注一下啊，绿箭订奶，或者是备注绿箭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里是正在为直播的叫1.9音乐撞撞墙，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马上回来猜歌哈。

0: 小康师傅说我在正畸打卡接闺女铜山新区的路上，七八九参加高考了，三年的时间太快了，每天从新区来正畸的路上听你的节目不觉得路远。嗯，在这里呢祝这个小康师傅的闺女啊，这个好好的考啊，一切都顺利，旗开得胜，考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哈。嗯，从此一路繁花盛开。
1: 小白干啥了？
0: 欢迎啊，好弟们！
1: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得加班
0: 哦，
1: 真烦。
0: 哎呦，礼拜六、礼拜天都得要加班。嗯，那既然都已经加了，既然都加了，那我们就好好的，咱就是这大大方方的、坦坦然然的，对吧？咱就开开心心的。你不快乐的加班也是加班，你快乐的加班也是加班，咱就调整一下啊。没事，到时候可以回听一下我的节目了。

0: 翠花，
1: 哎，
0: 新婚的初恋是不是来问他唇釉是什么味道吗？
1: 对，可能是想问这个问题了吧，但是舒斌吓得都没敢进直播间啊，舒斌吓毁了，你说他真是不是他初恋，他以为我骗他的。嗯，管件4K 又掉链子，哎，你要怎么弄了，你说。嗯，
2: 对，就是我们的作业有一题很难理解
1: 啊，舒斌来了，舒斌进直播间了，
2: 想想，
1: 嗯，
2: 直接说出来了，那就没有人知道那时候。
1: 嗯，说什么，就是我们的作业有一题很难理解，我扫了一眼想了想，这个直接说出来，那时没有人知道，那时候哦，直接说出来，对了，就是直接说出来，对吧，就直接说出来，你这个做法很棒的呀，我们就是直接说出来，对吧，要就你都发现错误了，对吧，到时候老师呢再跟同学们统一的纠正一下，你看多好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赞哈。嗯，扔蛋豆咱拐了咱猫弄的弄弄。嗯，
3: 世花下班了，
1: 哎，
3: 今天是周五，愉快的周末就要来了。
1: 嗯，
3: 忙呢那就是马不停蹄，
1: 嗯，
3: 脚不沾地。
1: 嗯，
3: 本来以为这学期时间比较短，
1: 嗯，
3: 可以好过一些。
1: 嗯，
3: 结果是时间紧任务重。
1: 嗯，
3: 任务不减反增了。
1: 嗯，哎呦，那怎么整，再锻炼身体，再身体倍棒，好撑过这些压力，任务重是吧，撑过这些任务啊，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情和状态，这样呢我们才能撑过这一波就是高强度的这个工作，哎，等过去之后呢，哎，再坦坦然然的，再这个轻轻松松的，再快快乐乐的啊，再浓过去。嗯，
4: 实话实话，
1: 嗯，
4: 大学路打卡，
1: 嗯，
4: 暂时不堵车，
1: 嗯，
4: 祝你周末有个好心情。
1: 嗯，好嘞，嗯。离那个百花山，我的妹妹也想挣钱。这还周末快乐，周末快乐。Hello, Angels, 你好，也祝你周末快乐。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原创的伟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哇叫，给大家调一首歌啊、哦。好嘞，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依然是卡诗的洗发水。那昨天呢我也是买了那个299的，买了一个粉瓶，然后加上绿瓶的卡诗的洗发水啊、哦。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一下自己的头发，对不对？你头发毛躁啊、干枯啊，或者是软啊、塌呀、啥的，你用一用这个欧莱雅。欧莱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今天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就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的护肤品牌，专业实力这一块呢是没有的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款的销量冠军的洗发水。那这个卡诗的绿瓶呢是油头的救星，它控油效果超级的厉害，需要这个一天洗头的朋友你用它就知道了。嗯，然后每天省掉半个小时的洗头时间。要是你的头发是那种又软又细又塌的呢，看着特别的没有精气神，那你就用粉瓶。那这个用粉瓶洗完吹干之后呢，视觉上面发量是增多的。明星同款的高颅顶你也能够拥有。同时呢，就是你喜欢折腾头发，你头发受损严重的这种发质，你就选黑瓶啊，那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就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啊。在官网旗舰店呢，你像这个粉瓶还有绿瓶，买一瓶500毫升的是要400-500块钱。那今天呢是618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只要299，一瓶只要299啊，299它还不是一瓶，就买一瓶送一瓶啊，就是这个粉瓶和绿瓶任意组合，你或者选两个绿瓶，比如说你的头发就是那个特别油的，那就选两个绿瓶啊、你的头发呢是那种软细塌的，然后呢你就选两个粉瓶，或者你们家里面又有软细塌的又有特别油的，那就绿瓶加粉瓶啊，任意组合，到手组组是一升的量，只要299，超级超级的划算。如果说你想要洗护黑瓶的，就是王牌系列的洗护黑瓶，院线专供的一升的超大瓶装，官方价格相当于1200块钱。那今天呢两瓶只要399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嗯，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的

0: 他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
1: 董哥同事不是有一个叫叔叔，谁叫叔叔，哪有叔叔啊，还大爷呢，还叔叔。嗯，叔叔不是你的前女友吗？不是你的前女友吗？马哥说今天弄倔了。嗯，今天特地穿西装，不是穿衬衣打领带啊。今天呢是去拍那个绿电绿箭三店同开的那个绿箭，又增加了三个直营店，那三店同开的视频。去的是那个文沃那一家店啊，所以就稍事的打扮了一下。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请你告诉我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前奏，你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或者是简单的给我唱两句啊，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哈。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猜过呀，刘若英的一首歌曲，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像卡拉带一样卡带了，这
1: 手机车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中午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啊，在芒种这个节气啊，我们取个谐音，你最近在忙什么？那在整点之前，那么有听到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或者是会唱的朋友啊，你可以给这个董董给石花发语音啊，告诉我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简单的唱两句。但凡是参与这一环节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绿箭提供的订奶卡券。就是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嘞？这首歌呢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充满故事感与文学气息的经典歌曲，它是2003年的一首歌啊，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又名《张爱玲传》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讲述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会唱吗？会唱的朋友可以简单的唱两句啊。
1: 这话我不能跟你说多么快乐，因为我跟你说周末快乐，你肯定就要跟我说周末快乐，但是我周末不快乐，因为我还得上班。
0: 哦，你看一说上班都不快乐，你说你们都不能爱上上班啊？你说我现在就是你不让我上班我都不快乐，你让我上班我都快乐，你就这样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行吗？
2: 董董阿姨，抓住今天中午的小尾巴，要去姥姥家吃饭了。
0: 哦。

0: 可以来跟你聊个天。
1: 哎呦，嫩蛋肚子，周末快乐，宝贝蛋子哈！去姥姥家吃饭真好，能够吃到姥姥的味道，多好啊！我的天哪，我都想起了我以前的时候，在家里面呢，经常去我姥姥家吃饭。我姥姥做的饭有个特征，就是黑乎乎、黏乎乎、辣乎乎、咸乎乎。我特别喜欢吃我姥姥做，就那个他那个豆卷子，你知道吗？平时呢，就是人家那个豆卷子就是做着都成星的吧。我姥姥做出来的豆卷子永远都是黏黏糊糊，人都不知道豆卷子长什么样了。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我姥姥做的豆卷子，我就喜欢那个味儿啊！你像俺妈妈做着就，我就觉得我说差一点，我说你看俺姥姥做着呢，然后俺妈就说恁姥姥做的就那一大坨子，你喜欢吃那样的。恁姥姥是因为牙不好啊，恁姥姥是因为嚼不动，然后她炖的烂糊的，你问你还喜欢吃？哎呦我的妈呀啊！空说典型的山东菜，对，就豆卷子啊，就是那个豆卷子，山东豆卷子，嗯。山东豆卷子，什么山东蒜苔，我的娘了！等那个豆卷子馋豆卷子的时候，我跟您说，哎呀，什么都是豆卷子，早上吃豆卷子，中午豆卷子啊，早上煮豆卷子，中午炒豆卷子，晚上煮豆卷子，熬豆卷子，哎，然后炖豆卷子，哎呦我的妈嘞，嗯，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面全部都挂着豆卷子，全部都是。播放一首歌《卷帘门》。太好玩了。
0: 等等阿姨，
1: 哎，
0: 我也来打卡了。
1: 哎呦啊，嫩嫩嫩，
0: 我
1: 哎呦啊，猫嫩嫩了。
0: 等等阿姨，
1: 哎，
0: 我说了一句打卡
1: 哦，
0: 然后呢我就是有一天我掉了三颗牙，但是把我牙根但是掉第三颗牙的时候把我牙根给干出来了。
1: 哦，牙根给干出来了，那牙根干出来那还长牙吧它。那掉牙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掉啊？它就是得牙根出来，然后它后面再发新牙。你要不然的话牙根在里面的话，它是不是再发新牙的话那个牙根就顶着就长歪了。你快问问啊，问问牙科医生啊，这事儿弄。那掉牙的时候到底，哎，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我们各位弟们，就是掉牙的时候，小孩掉牙的时候掉那个乳牙的时候，它那个牙根跟着出来吧。跟着出来是正常还是不跟着出来是正常？他说只掉上面的这个，然后压根不出来，他怎么弄啊？啥也别说了，约吧，啥意思啊？那他俩是初恋是吧？是这样吗？是初恋吗？为爱哦，还有人猜这首歌是为爱痴狂呢，嗯。然后叔叔说临床29版记得吗？他俩真是的呀，他俩真是初恋。我说妈嘞。你是哪位美女？我是薯饼，也是薯哦，那就是你，我是薯饼，你，哎呦，我的天了！我们一直以为那个属牛的薯不是你，原来后来哦，你就改成这个薯饼，我的妈嘞！哎呀，哎呀，我的妈嘞！那快出来吧，都出来了，薯饼。薯饼，此时此刻，我想听一听你在直播间碰到了你的初恋的感想。然后另外一个叔叔，我也想听一下你在我的直播间里面遇到了你的初恋的感想，好不好？因为你们两个的故事呢，已经在我们所有听众当中，然后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耳濡目染。然后现在呢，你们两个就是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好不好？我的妈嘞，你说哦，东丽说小孩压根儿。钱哦，小孩的那种压根钱哦，我知道了，就是小孩呢掉出来那个压可能就是压根很浅，他自己就掉了哦，那就对了，宝贝，对了，嗯，压根掉出来是对的哈，我的乖乐子的猫弄的，我的弄蛋，嗯，
2: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散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我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哇，你唱的好好听哎。哇，你还唱两段秘密。你的声音也像蜜一样甜。真是太神奇。
2: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哦，好听哎。好听哎，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啊。要给你发一个呱唧呱唧呱唧，哎，给你碰一个杯啊。唱的真不孬嘞，你别说啊。真可以，真行嘞。
2: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1: 哇，好听哎！
2: 若不是我救赎心情，
1: 哎呦，
2: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

0: 也在这里。
1: 哎，真好。
0: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哇，真好，真好听哎！这是小康师傅的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叫小康师傅，你是个女的是不是？哦，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然后闺女马上就要高考了哈，加油加油啊！跟宝贝蛋子闺女说加油加油，等她高考完了之后，来互动，来跟我互动哈，嗯，然后给她送绿箭奶盒哈。哎呀妈呀！
0: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1: 嗯，果果唱的也不孬嘞。哎，好听哎！
0: 风雨我从海上。
1: 哈哈，火星吃烧烤说吃瓦群众都等着嘞，薯饼你快点吧哈，你发烟。薯饼你快点吧，你快点吧，薯饼来，恁俩是去死撩去了吗？啊，薯饼和那个是恁俩是去死撩去了吗？我看少了两个人，是不是恁俩去死撩去了？但是不能旧情复燃哈，回忆一下就行了。嗯，你再旧情复燃，那两个在这那那这的，到最后说那俩怎么那个前因后果，然后呢就是家里人就是把你俩绑起来，让说前因后果。那我说的那在董事会直播间，我的妈了，那我这成了渣了，我不管哈，我不同意，嗯，我不同意。那俩见面的时候就那个喊我一块儿，我到时候我跟着，我就把管。我把管哈、啊，我不管。
0: 嗯，
1: 这都等着吃瓜了，这、嗯、太神奇了，对吧？这个节目有魔力，你说这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你说啊？谁也想不到，我怎么打死我都想不到。你说薯饼天天说的初恋这那，我们在这说嘻嘻哈哈的，在这说，你说谁也想不到，有一天薯饼会和他的初恋出现在我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享日了，我的天！这简直就是要梦幻，你我妈呀，太吓人了。嗯，
0: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
1: 哎，好听哎。嗯，你看人在群里边还解龙。嗯，哎，
0: 爱是天使给你的明星，我原来
1: 你也在这里。哇，好好听哎。哇，艳丽唱的也好听哎。
0: 用迟暮埋葬的过去，
1: 声音特别好听，
0: 满身风雨，
1: 我喜欢这种声音，我从海上来，好温柔啊，
0: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1: 哎，
0: 给一半的失踪清晰，
1: 以前你都不舍得亮出你的歌喉，
0: 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好听哎，
2: 是花，这是我 KTV、哎必点曲目，
1: 真好听。
2: 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哇，真好！
3: 你说，
1: 怪不得是
3: 虎的豆角子，
1: 虎的豆角。对，就虎豆角，反正各种豆角子。我跟你说，
4: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顶住大关啊！
4: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山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哦，好听好听哎，我的天哪！等我一下哈，我们再接着再听哈。嗯 ，Angels 也是回答正确的啊。这样，
2: 这首歌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嗯，
2: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5: 若不是你渴望
1: 眼睛，
5: 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
1: 你们把叔叔说的都不好意思了。嗯，
5: 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哎，唱的这么孬来着，
2: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嗯，
2: 不太能记住词，只能记住最后一句。
1: 嗯，

0: 吃早餐。
1: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难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这首歌叫什么来啊？他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原来你也在这里，对吧？这叫什么名字？我

0: 我不记得了呢，他的叫什么名字？刚才他唱的，嗯，
1: 有点晕了。
0: 你老雇佣啥的？我雇佣了吗？我雇佣了吗？啊，我雇佣，我在直播间里老雇佣，我不知道，我是不自觉的就雇佣起来了是吧？姑娘，姑娘，姑娘，搁直播间里老姑娘，我妈嘞，我还这样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记得，我老姑娘，我现在定死，告白。我的妈嘞，我背后现在就是那个南木北枝说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回答正确吗？嗯 ，Yes， 嗯，刚才是谁跟我说的来着？他说我听大家都唱的好好听，我没有办法。
2: 原来你还在这里。你去过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醒。
0: 这小刚是
3: 不是肯定是迟到了景点大寡？
0: 哦，对啊，今天真的是迟到景点大寡。我的妈，没有想到是薯饼给的大寡啊！小康师傅说这一听唱的都不孬，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好，那你再重新唱两句，真的重新唱两句哈，我们再重新给你播。嗯，
2: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嗯，满身风雨
0: 我从海上来，
2: 在隐居在这沙漠里。
0: 那个女的唱的，刚才不是男的唱的吗？是女的唱的啊，哦，我又忘了，刚才档案在靠，哦，档案在靠近，我知道了。
2: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
0: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接上。
4: 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就是心境，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啊！谢谢你啊，小琪，谢谢赏心悦目，谢谢若诗，谢谢小郭，谢谢老郭啊，又有小郭又有老郭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手牵小手，你好空，你好随风飘扬，欢迎你们啊！
5: 是花。你是不是知道叔叔今天会来直播间，然后你点了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放给苏斌和叔叔？
0: 你还怪会俺胎了你这啊，嗯，你还怪会给解释了，你还是一把好编剧嘞。嗯，我的娘嘞，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叔叔和那个苏斌他们两个怎么今天突然之间出现，我真的不知道。这真的是个惊天大瓜，一块彩虹，哎呦，吴琼跟我们分享的一块彩虹真的太好看了啊。赵克山妈说乳牙脱落的时候呢一般是没有牙根的，因为牙根已经吸收了，哦，那可能他那上面就浅浅的有一点点的小，他以为是那个牙根对吧，其实牙根都可长老长了，那牙根那大人拔牙的时候，我的妈，我还记得我拔智齿的时候，把那个他是个女医生给我拔的，就拔的我这个嘴也都脱臼了你知道吗，喝不上了，妈嘞！然后他肿突又出去休息了一会儿，他说：“哎呀，我的妈嘞，这个牙根太长了，然后拔不出来。”嗯，然后又签子又锤子，我的妈嘞，杠杠杠杠杠杠杠，我都感觉我脑震荡了，你知道吗？顿时之后，顿时我就后悔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只是左边拔了智齿，右边智齿不拔了，嗯，再也不拔了，嗯。
4: 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

0: 我就是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哦，好听哎，真的很好听啊哈！这空说舒斌无语了，已经说这样说，一切都是巧合哈。以后空说以后节目里面都不敢随便说话了，你说？那正常说您的话，你看多好啊，证明咱这个节目还挺那个的。对吧，还挺拎的。还由智者由事者事竟称来。由念想的人事竟称来，你说。哎呦我的妈嘞，这样说以后我找初恋我就来这个直播间。你说奇了怪了吧，舒斌在我的节目里面互动了得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他。

0: 常我们一有话题互动的时候，他就会提起他的初恋。没有想到就在今天，舒斌的初恋出现在了我的直播间，然后他就是那个舒斌。舒斌就是他的初恋，他就是舒斌的初恋。我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怎么那么神奇了呢？啊，你说电影都不敢那么瞎啊。
1: 花花今天又开直播了呀，
0: 开直播了，
1: 一会儿停下车也得看。
0: 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那个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哈。
2: 饼啊饼啊，听说你的吹牛找到了。太幸了哥哥，
0: 太幸了。
2: 整个之前我们也都这
0: 啊。
3: 哎呦，今天这个歌太应景了，
0: 是的吧？你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个歌也太应景了吧？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是节目之前就准备好的一首歌曲，我还特地把这个前奏给准备好了。你说他俩就原来你也在这里了，太巧妙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人间烟火说实话，你是个罪人，不能他们就是就活在美好的回忆当中就好了，不会有后续了哈。要再有后续的话，就腿给打断。太好玩了，我的天，太好玩了。人家安能也说了，他俩要是死灰复燃，你就是罪人。不能不能，舒斌，你听我说，你要是和你的初恋单独私下见面，你一定要喊上我，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喊上我呢，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把你那个闷压那个假压拉下来，这样呢，你的初恋看一眼，就。那不，我不管不管，那老的都老掉牙了。我一次也没，我没想到舒斌这么些年不见，他老掉牙了。舒斌，你听着了吗？啊，你听着了吗？你千万那个就把那个假牙给我拿下来啊，要不然会饶了你的。嗯，喜死了。嗯，哎我的妈，太喜人了。
4: 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0: 你们太厉害了，你们太会唱了。
4: 感应般的
0: 是从清醒，
4: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
0: 啊、嗯，然后我们再来听哈。
4: 感应般的是从清醒，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谜。
0: 你们太会唱了，嗯。还有啊，我们就听到这儿吧，因为已经22了，但我15分的广告还没播呢，抓紧时间给播一下。嗯，
4: 那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嘞，原来你也在这里。舒斌叔叔，
5: 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7: 豪朗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东哥，东哥，我下班了啊，我下班了。这个，今天哎呀，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啊，弄得我这个浑身哆嗦的。还有一个，我的牙昨天没找着，不用拿，
1: 不用拿，到现在都没找着啊。然后呢，在后面他就说不太清的确定啊，是他怀疑是不是谁恶作剧啊，有待考察啊。那个叔叔抓紧时间吧，再联系一下，再私底下联系一下啊。你给他讲一下那个呀，你死心问一下他，对吧？你比如说狗种啊、楚种啊什么，你有多少初恋？到底是薯饼，你就。

0: 咋就那么大嘞？
1: 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我的薯饼？
2: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陈磊说：“实话，哪个群唱歌比较活跃？你也把我拉进去呗。你就这样，你给我发死活，你都不唱。你看，你进了群之后你唱啊，我才不信了，我才不信。你想在这儿给我唱一个，我听听。整粉运动说，如果薯饼和那个薯薯他们两个就是那个见面，你必须直播。行，要薯饼你喊着我的话，我必须给直播，我跟你说。他们就是有任何的苗头，我随时随地就给掐灭，我及时给掐灭啊，掐得死死的。然后我一看有点火星的了，你口老痰给他吐。空说这期节目真的是超级精彩啊。哎呦，喜死了这！董有才，人家那个叔叔，他又不是，对，他是他的微信名，他是微信名，他又不是说真名，对不对？他是微信名，你怎么，你比如说这个大鹏环保，他的真名就叫大鹏环保啊？不对，对不对？就是个微信名嘛，是个微信名啊。你看有那么多对吧 ？DL 他的真名也不可能就叫 DL 吧，对吧？还有那个赏心悦目，他真名就叫赏心悦目啊。一条咸鱼，他真名就叫一条咸鱼啊，对吧？他这帽子哥，他就叫帽子哥啊。这是他的微信名，舒斌嘞 ，Sunny 对吧？你还钟爱医生，布鲁弗兰，真空上料机，你这乐的，人只是微信名叫那个，你看你。树斌说弯了弯了，我彻底弯了，全学者都知道了。你看想糊弄过去还不确定，还有待考察，有点考证，你哎呦刀哥。什么说懂，我给你扒那个牙，我不给你用锤子。那你不给我用锤子，你用什么？用铁锨，用那个，我的妈嘞，用啥给我刨？我的第一天，我的天，我吓死了，真的是，我再也不弄了，我跟你说，我再也不拔牙了。又到了我们休息一下的时间了，各位弟们啊，直播间的弟们，大家知道的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这个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这个299399的卡诗的洗发水，那和我的同款，我昨天也是将下单，是这个我买的是那个绿瓶加粉瓶的组合，到手只要299啊。这卡诗的高端洗护品牌呢，它是欧莱雅家的旗下的高端的护发品牌。如果说你的头发比较油的话，那你就用绿瓶；如果说你的头发是那种软细塌的，你就用粉瓶；如果说你的头发是那种经常烫经常染的受损发质的话，你就选黑瓶啊。绿瓶和粉瓶呢，在官网旗舰店就500毫升的是要400-500块钱，今天我们是两个，就说你买两个绿瓶或者两个粉瓶，或者一个绿瓶一个粉瓶，只要299，只要299超

超级给力啊。那这个黑屏呢是院线专供的一毫升的超大瓶装，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1200块钱。那我们今天呢是两瓶就到手两升啊，这个卡诗的黑屏只要399，每一瓶都是跨境制裁，正品保真，支持马一伦溯源啊。卡诗洗发水的破价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波福利。哎，超级的给力啊。另外呢就是618，这是限时的福利啊，限时的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就除了功效牛之外，卡诗的洗发水的香味也是特别的迷人的。绿瓶呢是绿叶森果香啊，闻起来清新自然。粉瓶是那种花果香，甜美温柔啊。黑瓶呢更是有独有的海洋玫瑰香啊，超有大牌的感觉。就是你走在街上不经意那么一撩动秀发，我的妈呀，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啊。不知不觉就把回头率给拉满了。根本就不用像书面的初恋一样，你闻闻我的唇釉是什么味道的啊？就是你就是淡淡的玫瑰，海洋玫瑰，你就是那花果香，你就是那森果香。618啊，这个宠粉大促破价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波哈。如果说你添加福利官微信呢，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最高可膨胀618元啊。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呀、精粹水啊、面霜啊，免费都能够带回家啊。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如果说你没有世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支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你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再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ormo919 ddformo919

0: 来了来了哈。OK，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

0: 一会儿我们就听原来你在这里。
1: 全身泪结成花来半生回，
0: 好听哎，真好听，真好啊，有你们真好，咱都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我看书饼你又整什么咬鹅子。
2: 哎呦东哥这可咋整啊。但是我保证啊，不管是谁啊，不管是不是我的这个初恋还是我的哪位同学，啊我依然坚定我对我的现任妻子啊那个
0: 他媳妇现在拼搭着走架他脖子上，
2: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啊，他媳妇现在
2: 我也不会去影响任何人的家庭啊，我们最多是一个伟大的友谊这个
0: 美好的回忆
2: 啊，先这样，我得缓缓这会儿有点语文论次啊，你看我跟家还漏本不过这个有待考证
0: 那快听听，那快听听。
2: 他既然知道我是临床29班的，
0: 肯定
2: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既然知道，那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大一点啊，可能性大一点。我回来问问吧啊，问问吧。也毕竟是同区啊，不能想下去啊，各位啊，这是友谊绝对不会有任何啊其他事情发生你。
0: 书饼
2: 好同志啊，
0: 书饼开始心虚了，肯定他对象现在拉着斗架他脖子上，你给我来说，你给我说，发信息发说，书饼你要是被那个绑架了，你眨眨眼，你被猥亵了，你绑眨眨眼行不行？书饼来啊，我下节目去救你。哎呦我的妈嘞，哎呦我这个亲娘死就容易嘞，我这个光党嘞。也是广岛嘞，歇死了。嗯，说明你不要害怕啊，你就安心的开车就好了啊。哎呀，太好玩儿，嗯。同学之间能够相认，对吧？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这是一个生活当中不经意的小惊喜，不经意的小确幸。当好久不见的同学再次跟你联系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描绘出当时哎和他一班，或者是和他同桌，或者是这个上初中上高中啊，上你们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什么临床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专业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经历了一些美妙的事情。这些美妙的回忆都会是我们未来日子当中，比如说我们经历痛苦经历磨难的时候，一剂非常非常好的良药啊。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说今天书斌还有叔叔还有董董都睡不准了。我笑死我了，你们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硬是给列出一部大片来，你说啊？你说那，你就是那什么那爽剧都不敢这么演啊？他真的就出现了，你说爽剧都不敢这么编，觉得有点假啊。

0: 什么我
1: 是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吃瓜。嗯，
0: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1: 我再给大家描述一下今天这个瓜是个什么瓜呢，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特别铁的一个铁粉舒斌啊，经常呢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提到他的初恋。

还有就是他和初恋的分手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两个人就是那个初恋跟他说就是你闻闻我的唇釉，我涂的唇油是什么味道的啊。然后呢，淑斌害怕跑掉了，然后两个人初恋从此戛然而止。天天念叨，这就叫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不对？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在董淑花微信视频号的董淑花的直播间里面，出现了一个叫叔叔的人，他叫淑斌啊，他这个初恋的名字叫叔叔，然后就问淑斌在这个直播间吗？然后两个人就对上了，就对。刚开始呢，淑斌不在直播间啊，我们就给他私信啊，让他到直播间去相认一下啊。然后那个叔叔呢，就说是那个淑女的叔啊。我们就在当时呢，就想着，哎，可能不是一个人啊，可能找错了。嗯，结果呢，淑斌就承认了，说我是淑斌，也是那个淑斌，就以前叫过那个淑斌啊。我的妈呀，那一下对上了啊，分死了哎。然后直播间的弟们就在这吃瓜了。然后呢，淑斌也被吓趴了，呵呵，吓死了。然后刚才呢，在这表忠心啊，说他又爱他的妻子，又怎么样，这样啊，说那些恶能人的话啊，我的妈了，说那是冠冕堂皇的话啊。小孩说吃瓜配瓜子儿绝配。

对吧？家人们谁懂？你说啊，闲来无事逛逛直播间，一抬头看见自己的初恋，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真的是啊，一别许多年，相逢直播间，从前擦肩盼遇见，今天市花直播间终碰面，躲过人海千万遍，难逃市花直播间的再次相见。

舒斌今天本来想潜水看个热闹，可是呢，他的初恋一出场，立马从隐身变成了显眼包，然后呢，又缩回了隐身啊，又隐身了。

0: 人们，好消息，专为宝妈宝爸准备了重磅的福利啊！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入手超级划算，重点就是这一款小天才第五，官方定价是599。那现在办理小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直接省一半啊！还有全系列热门机型可选，性价比拉满，抓紧时间到移动服务厅咨询办理吧。小小天才那个叫什么小小天才卡啊，你办了这个卡之后呢，就是那个小天才的第五的小天才电话手表，本来是599的，直接就是299拿走。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激动难以忘怀。

好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今天最后一波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卡诗的洗发水，299的有399的，粉瓶加绿瓶任意组合是，到手一升的量只要299块钱。那这个呢，就是就是粉瓶你在官网上面500，好像是要卖到400-500。那绿瓶呢，在官网上面也是要卖到400-500。今天我们是618的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只要299块钱，不是一瓶，而是2瓶啊，粉瓶和绿瓶任意组合，你可以两个绿瓶，可以两个粉瓶，也可以一个绿瓶一个粉瓶啊。另外呢，就是洗护王牌黑瓶，就卡诗的那个黑瓶系列，院线专供的一升的超大的这个瓶装，官网价格呢是要1200块钱，今天我们两瓶只要399，到手两升只要399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那有想要体验一把卡诗洗发水破价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呢你这个买之前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就抢那个专属的膨胀券，1块钱抵16，最高可膨胀618元，满额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是可以免费带回家。如果没有添加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 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啊，得得佛摸919， DDFM919。

啊，还有这个 Lucas 啊，他说我最近在忙着追剧，那今天呢是芒种节气，我们趁着借着这个忙，然后找了个谐音忙，想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近在忙什么。嗯， Lucas 说最近在忙着追剧主角。嗯，我呢是没有就看电视剧那个就一集一集的看，我是看的全部都刷的是那种片段啊，就每天能够刷到好多这个精彩的片段啊，然后那个一秦娥的舅舅胡三元，我觉得真好啊，演的真好，张嘉译演的真好，就是他在剧中呢是一个充满江湖气的那种行动派，对吧？为了把外甥女弄进剧团，然后又对着考官又谄媚堆笑啊，又瞬间切换到什么窘迫的社死现场，反正就是反差感直接拉满啊！考完试呢又切换回护犊子的模式，哎呦我的妈呀，一路走来。真的，这个舅舅就一路为一秦娥保驾护航。嗯，那个刘洪斌你们都刷到了吧？刘洪斌就是那个主角里边那个刘洪斌，我觉得真的他确实是在一秦娥就是这个艺术发展的道路上面啊，倾向发展的道路上面，这给了很大很大的帮助，而且他也特别特别的喜欢一秦娥。虽然说两个人后面啊就因为结婚啊又生孩子啊又是这个性格问题啊什么什么的，反正两个人最后虽然说就是不是那么的圆满啊，然后有好多人都会因为这个就刘洪斌就说一秦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你想一秦娥他的一生呢就是艺术与苦难，就纯粹与复杂，坚守与诱惑的那么一个交织的那么一个传奇啊。他一秦娥的成功，他很大原因上面是因为他的一根筋，对不对？就是他不像是别人那样善于去用心计，也不被外界的浮华轻易的动摇，就是他的世界很简单，我就是练功，我就是演戏。那这种极致的专注呢让他在艺术上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嗯，但是也

0: 是这种极致的专注，好像他在生活当中又显得就那么的就格格不入，对不对？就是那种反正这一路上走来吧，就真的是就怎么说呢，就是他的童年不幸福啊，他在剧团里面也是长期的被排挤啊，被打压呀，这些苦难就磨练了他的意志啊，他能吃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但是在他心中也是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就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苦难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让人坚韧，但是又能够让人沉默、自卑，甚至是封闭。那成了秦腔皇后之后，这个易清娥又无法摆脱流言蜚语啊，就关于她的感情啊、她的孩子呀、她的性格呀，反正就是恶意从未停止过啊。她几乎就是被舆论给裹挟着，跌跌撞撞的走过半生。有的时候呢，世俗的评判标准，它不是以善良为标准，就一个人好像越是出类拔萃，就越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建立强大的一个内心防线。谁能想到，对吧？舞台上面风光无限，舞台下面却是一地鸡毛。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呢，他把这个一件事情就是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可能其他的事情上就会有一些欠缺。哎，对了，我今天，我看一下哈，有没有？我看一下。今天还想着了，这首歌给大家播一下。小韩说我最喜欢易清娥她老公刘洪斌。确实我觉得刘洪斌真挺好，而且呢窦骁扮演的刘洪斌演的也特别好，就那个劲儿劲儿的那种感觉啊，那个年代的那种。来听王菲唱出的主角。
1: 关于花期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们再来听书斌说什么。
1: 哎，东哥，东哥，
0: 啊、
1: 我问你一下子啊。
0: 啊，你说。
1: 咱这个广播覆盖率能不能覆盖到小县淮北？
0: 能。
1: 如果说要是能覆盖到小县淮北的话，
0: 嗯。你别坑，你别清嗓子。
1: 那差不多就是了。
0: 那肯定能覆盖到呀，小县淮北能覆盖到的呀。小县有我们好多听众呢，你跑不了了，是不是？

0: 在哪里？
1: 哎呀，好听哎！
2: 等等阿姨，今天我讲的故事是小可的红皮鞋。
1: 啊，
2: 我还领奖状了，我也想像你这么优秀。
1: 哎呦，我这弄大肚子了，你一定会比我优秀哈，宝贝。哎呦，那这个一尾搁浅的鱼，哎呀，谢谢你啊，宝贝，加油，哎，加油，我在91.9就等着你啊。无穷说，世花在线吃瓜太 happy 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嗯，
3: 世花之前先听这个歌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3: 但是在一看完电视的时候
1: 再一听
3: 这个歌，感觉可好听可好听。
1: 对，是的呢。当时就是那个刚开始最开始就听这首歌，只是听这首歌，对不对？没有什么的感悟。然后呢，你一结合电视剧，然后一结合这个人物的角色，你就会感觉，哦呦，这首歌，哎呦，唱着怎么那么好，那么好啊！就真的，人生不仅有登台的高光，更要有退场的坦然。就后来呢，是在那个小说的最后，这不是电视剧版，就那个小说最后呢，一清河选择回到家乡和那个。就聋了的儿子一起生活，在安静当中找到归宿。他曾说，他说我除了会唱戏什么都不会，但是最后当他放下了戏，他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啊。总结来说，就是一清河的人生真的是一曲悲怆又高亢的情腔。就他告诉我们，人可以凭借极致的热爱和纯粹的坚持攀上艺术的巅峰，但是人性的复杂、世俗的压力、感情的纠葛才是更难趟过的苦海啊。就最终真正的安宁或许不在于你的功成名就，而在于你自己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啊，祝所有将要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大学。好，那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父王喜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4: 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拉肘，大壶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少淘，吃少淘，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

0: 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客户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

0: 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我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排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18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3度，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小雨，21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19到33度，宿州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枣庄阴，19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7度，连云港阴转小雨，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

0: 学，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2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1度，泉州阴转小雨25到29度，宜宾多云转暴雨22到32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听一听黑带们，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

0: 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小雨，21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19到33度。宿州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枣庄阴，19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7度。连云港阴转小雨，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18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3度，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